0: 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3: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4: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1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5: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8: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5: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5: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

0: 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请听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3: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4: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2: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7: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

0: 来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其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
1: 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觉测，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千米，安全穿越了约24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3: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 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 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 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 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集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杰克申库洛夫。
0: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努拉利耶夫。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斯丘克。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巴克特古洛夫。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
0: 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符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2: 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期西太平洋出现美军航母部署真空，美军航母深陷装备老化、技术故障、兵力短缺、战略透支四重困境。节目当中对话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深度解析美军航母战力短板，研判其介入台海的现实风险。
2: F-16V 战机抵台，民进党寄希望于阉割版战机，以武谋独，终是幻梦一场。节目中请听专家点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2026年8月，西太平洋海域出现二战结束后极为罕见的美军航母部署空白。长期驻守日本横须贺基地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紧急调往中东海域，导致台海周边第七舰队责任范围内一时间没有美军航母战斗群常态化存在。而与此同时，美军航母接连爆出装备老化、技术缺陷、人员疲惫、全球部署顾此失彼等多重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围绕美军航母面临的四重危机，全面剖析美国海上霸权的内在软肋，深入解读其妄图干涉台海的底气与现实局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我们关注到美军西太平洋航母出现罕见部署真空，华盛顿号紧急驰援中东，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航母体系已经出现了兵力调配的严重问题，而这也是美军航母面临的第一重危机呢？
3: 这次美军西太平洋航母部署啊，出现了空窗期，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偶然的临时调度，而是美军的航母呢，在全球部署的体系当中，那么长期处在一种透支状态，包括呢兵力缺口持续扩大，最终呢一次集中的爆发。如果单从数据上来看呢，美国现在是拥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可以说从全球来讲还是稳居全球第一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美国呢长期都把航母战斗群当作推行全球霸权、干涉地区事务的核心的海上的威慑工具。但是呢，这样一个数量啊，和实际可调动的兵力之间其实呢是存在着巨大的一个鸿沟的。你看目前中东局势呢持续紧张，红海的航道安全、波斯湾的地缘博弈、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都迫使美国呢必须投入航母战斗群维持自己的军事存在。在此之前，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了中东，那么如今呢华盛顿号又被紧急的调派，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台海周边包括西太平洋的核心海域，美军就失去了前沿部署的航母力量。美国海军的全球霸权逻辑啊，其实很明确，它就是呢希望能够同时掌控啊这三大洋，就是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同时在欧洲、中亚和亚太三个战略方向保持军事的高压。但是现实情况是呢，美军现在连中东和亚太这两个优先级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都没法兼顾了，兵力的调配呢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所以拆东墙补西墙就成为了一个常态。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航母的运转啊有着很高的时间成本。一艘核动力航母你要完成一次海外部署，基本上需要半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周期。返航之后呢还要进行漫长的维护、检修、人员的休整等等。而美军呢他的航母部署节奏呢其实不断的介入地区的冲突啊等等，已经被压榨到了一个极限了。很多的舰艇呢都是超期的执行任务，人员轮换的周期也不断被拉长。那么台湾当局呢包括这些台独势力啊，其实一直有一个幻想，觉得呢一旦两岸局势出现波动啊，美军的航母马上立刻就能赶到台岛的周边，为这个民进党当局来撑腰站台。可是现实情况我们知道，美军自身的兵力呢已经不足以支撑多线同时用兵了。 所以台海方向的海上威慑力量只会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不断被稀释。这种全球战略过度扩张带来的兵力枯竭，可以说是美军航母无法回避的一个危机。它也从根源上就决定了美国很难在台海投入长期稳定高强度的军事存在。
1: 除了全球部署透支带来的兵力短缺问题，美军航母在装备本身的硬件层面也暴露出老化严重、技术瓶颈难以突破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其作战能力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应该说美军的这个舰体的老化呀，它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航母，新一代的航母技术呢，可以说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很多问题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所以美军的航母新旧装备衔接就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让这个航母整体呢，这种载航率啊就持续走低了。美军现役的主力航母呢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这批舰艇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服役，第一艘尼米兹号是1975年正式入列的，到今天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了。那么大部分的舰体设计寿命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包括这个核反应堆啊、蒸汽弹射器啊、还有舰体的钢结构啊、管路系统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设备的故障率呢也是逐年攀升，而且维修的周期呢也在不断的拉长，所以它出海执行战备任务的时间啊就被大幅压缩。按照美国海军呢现在的一个规划呢，尼米兹级的航母将逐步退役，由这个全新的福特级的航母来接替主力位置。但是福特级航母的研发和列装进程啊，也是受这种技术缺陷的困扰，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而且福特级航母造价很高，单舰的造价超过130亿美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舰艇了。美军呢，原本计划用它呢，全面替代老旧的尼米兹级。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像电磁弹射系统、先进的拦阻装置，包括电力推进系统，都存在重大的设计缺陷。那么电磁弹射系统的设计标准呢，是平均4000次弹射才会出现一次故障。但是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包括这个美军的福特级航母在部署当中，我们看到它每天的平均的故障次数已经超过了10次。所以战机放飞和回收的效率也达不到这个指标的一半，没法满足高强度的实战化的作战需求。那么福特号航母呢，服役这些年呢，应该说多次在海试期间呢出现了火灾呀、设备停机呀、电力系统故障啊等等，所以它很长时间都没法形成完整的实战的部署能力。那么老的航母不堪重负，新的航母呢又难堪大用，这就造成了美军航母的实际可用的数量远远低于表面上11艘的这样一个数字。大量航母常年要停靠在船坞内进行维修改造，能够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航母数量呢，相对就比较有限。可以说这些因素啊，都削弱了美军航母的战备可靠性。
1: 是的，那么我们梳理近几年的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美军航母非战斗事故频发，火灾、管路破损、舰载机起降事故屡见不鲜，这是不是构成了美军航母的第三重危机呢？而这些事故的背后折射出了美军海军后勤保障人员管理体系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3: 是的，美军现在呀，这个非战斗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后勤保障体系呢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美军呢长期在海外部署，那么人员长期疲劳作战，整个航母战斗群的体系化运转能力呢持续的下滑。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美军的航母啊，各类事故啊可以说是从没有间断过。福特号多次呢爆发舰体的火灾，尼米兹级的航母出现管路的破裂呀、燃油的泄漏啊，包括舰载机起降事故啊，跟这个护航的舰艇碰撞啊，这些事故频频发生。绝大多数事故都不是暂时的损伤，而是日常运营过程中因为维护不到位、人员操作失误、后勤补给的滞后所引发的。那么这背后它所存在的根源，我觉得一个就是美国本土啊，现在造船工业持续萎缩，航母维修的船坞啊、专业技术工人啊数量是严重不足的。美国国内能够承接核动力航母大修，包括中期更换相关的物料啊，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船坞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舰艇要排队等待维修，维修的周期也在被不断拉长。很多航母呢本来该进厂维修了吧，但是因为这个船坞没有档期，所以只能被迫推迟。 再加上呢，维护保养跟不上呢，设备老化就会进一步的加剧，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再有一个呢，还是美军的这个航母啊，它用的太多，全球部署强度也比较高。你像这些航母的官兵长期远离本土，随时处在一种高压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人员轮换困难，士气低迷，然后操作失误的概率就一定会上升。航母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庞大的作战系统，你任何一个岗位的疏忽都可能引发连锁的故障。同时呢，航母战斗群的配套体系呢，美军现在看来呢也是存在短板的。你像他这个给他护航的，像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也好，还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这些护航舰艇其实也面临这个老化问题。包括舰载机联队的战机老化，飞行员训练时长不足，远洋补给船的数量存在缺口等等，都制约了美军航母的作战能力。我们都知道航母作战呢，它不是一个单艘舰艇独立完成的，而是依靠护航的舰艇，还有这个舰载的航空兵，后勤补给力量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那么今天你每个体系每个环节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后勤保障后跟不上，人员状态又下滑，配套装备又老化，那你日常战备工作肯定就比较艰难。所以他想在台海周边实施高强度的军事威慑，那么长时间的战备巡航基本上从目前来看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民进党当局啊，妄图把这个以武谋独的希望寄托在现在美军的航母身上，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1: 第四重危机应该是来自作战环境层面的现实压力，也就是区域拒止反介入作战体系的不断成熟，让美军航母在台海周边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的压缩。那么张斌先生，您能否详细的分析一下，美军航母如果贸然介入台海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威胁？
3: 台海周边啊，它这个地理环境是比较特殊的，再加上我们人民解放军呢日趋完善的反航母作战体系，可以说让大型的水面舰艇啊就成为了一个极容易被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所以美军的航母在这里作战，他说实话他并不具备什么优势。台湾海峡距离大陆的海岸线最近的地方100多公里，一旦这个美军航母靠近台海周边的海域，那么就会立刻进入解放军岸基航空兵、常规动力潜艇、远程的反舰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多重的火力覆盖范围。航母其实它的作战的优势啊，一个核心就是要远离对方的岸边，对吧？远离这种岸基火力，在这个深海区域，哎，远程实施打击，依靠这个舰载机编队。那么凭借自身的机动性啊，包括护航编队的防空系统啊，来规避风险。但是台海这个距离太近了，这种地区航母的目标那么庞大，机动性又比较差，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武器装备说实话对于这种航母的打击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你像解放军列装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的导弹，都具备了射程远、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的特点，对这个海上大型移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美军现有的像宙斯盾的防空系统也很难实施有效拦截，再加上我们还有水下的潜艇呢，常态化的这个巡航都能够对这个航母啊进行隐蔽侦察和打击。那么岸基的轰炸机、战斗机编队还可以挂载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饱和式攻击。所以这个其实美军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国防部啊之前也多次开展过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最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只要介入，特别是航母战斗群介入，在短时间内一定会遭受重创，航母本身包括舰载机编队、护航舰艇都会面临毁灭性的损失，甚至在航母抵达预定作战海域之前就会遭到致命打击。所以从这个

0: 角度来讲，美国军方内部的评估报告啊，它其实是认为在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下，美军现有的海上作战平台的生存能力是大幅下降的，传统的航母威慑模式已经失效了。那么美军航母如果强行闯入台海周边，我觉得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这也就注定了他干涉台海的行径最终只会落得有来无回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说在中国的家门口打仗，解放军谁也不怕，就是这个意思。
1: 结合美军航母面临的这四重危机，我们站在台海局势的整体视角来看，台当局长期倚仗美军航母的军事存在，幻想以武谋独，这种幻想为什么注定会彻底破灭？而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美国海上霸权的衰退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呢？
0: 我觉得首先啊，民进党当局啊，他必须清醒地认清一个核心事实，就是什么呢？美军所有的军事部署，它首先是服务什么呢？它服务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的。台海它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绝对不会为台独分裂势力跟大陆爆发直接的军事对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美军航母的全球调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格局，它不是为台独来站台的。无论这个航母调往中东还是未来啊短暂的回到西太平洋，它的行动出发点都是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一旦台海局势触及了美国的风险底线，那美国一定会选择退缩。这其实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底层逻辑。岛内的台独势力把自己这个政治赌局啊绑在了美军航母的调度之上，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经常说两岸的综合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强大能力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撼动的。美军航母的这样一个危机，其实本质上就是美军全球霸权过度扩张、盛极而衰的一个外在表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应该说现在是很明显的。他现在兵力、财力、物力都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数量，能在台海维持长期的军事高压。而反观我们，国防实力稳步提升，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不断增强，反介入和这个区域拒止作战体系也日趋成熟，完全有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势力的军事干涉，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的分裂图谋。那么除了这种两岸力量对比，我们再看历史大势和民心基础啊，两岸同胞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两岸的经济交流合作这种深化，你看在不断的进行中，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从中获得了共同利益。所以可以说啊，台独的分裂行径啊，它是违背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意志，也违背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诉求。美军航母哪怕偶尔出现在西太平洋海域，或者说甚至长期在这边维持自己一个存在，都改变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走向。霸权力量一时存在，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车轮呢是挡不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军航母的这个目前面临的困境，那么恰恰证明了霸权主义的局限性，依靠武力威慑阻挠国家统一，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台独分裂势力妄图挟洋自重，以美谋独，最终我想只会被这个历史所唾弃，迎来呢彻底的一个灭亡。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近期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的抵台进度备受各方关注，那么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的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赖清德如果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4: 台湾2019年砸下2400

0: 472亿多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的首批交付，比原计划晚了近2年。虽然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说这批对美采购的全新 F-16V 战机性能是全方位的提升，但是胡勇先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批新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有何不同？
1: 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0: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是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我们看到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月谦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2: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它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它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0: 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台湾地区66架 F-16V 战机恐怕很难在今年全部交付。岛内民众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很犀利，说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胡勇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赖清德当局吹嘘 F-16V 战机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它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1: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如此炒作无非是为了台独自我壮胆罢了。之前我们看到岛内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 F-16V 战机的配备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魏东旭先生，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3: 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是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0: 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占比超过岛内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赖月谦先生，台湾防务预算连年攀升，对台湾社会意味着什么？
2: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的钱，但是武器装备 却没有到位，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0: 魏东旭先生，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之旅。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走进黄冈侗寨。
4: 走读中华邀您一起去贵州载荡侗寨，聆听穿越千年的美妙侗族大歌。
3: 两岸微旅行，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乐游风向标，走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3: 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与齐州灵岩寺、润州栖霞寺、荆州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3: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照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祠。哇，这8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殿宇之间呢，也常有诸多的名家手迹哦。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他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事》的一个残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枕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

桥，此桥名为封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封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封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封干桥呢，它横跨在建水，哇，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建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封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以涓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宗的一个主庭，在佛教的文化中呢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智者大师呢在此创立天台宗，他是以妙法莲华经为核心，倡导止观双修，那就是通过禅定，禅定就是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和智慧就是观自在的观的一个结合，来觉悟佛理，建构其完整的佛教的教义体系。在唐代的时候呢，日本高僧最澄元仁呢，拿慕名来此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国清寺它也变成主庭，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哦，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偈，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意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诶，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已经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哇！此番心灵才知道，步步皆景，处处是诗。我也自己拍了好多美好的照片，哇！刚踏入这个景区，瓦石板路呢，我们就循着那个山势前行，慢慢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水声渐至的一个磅礴，从婉转低吟化作震彻山谷的轰鸣声，哇，是仿佛大自然挥毫奏响的雄浑的乐章，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非常的激荡起来。我们走到了那个瀑布谷底哦，哇，抬头的一个瞬间，哇，整个瀑布的全貌就铺开在你的眼前，哇，震撼直击到我的心底。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有300多余米的一个落差，让九级飞瀑如银河的倾倒自云端奔涌而下，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势头如同万马奔腾，哇，那个浪花翻卷，哇，撞击在岩石之上哦，溅起漫天的水雾，如烟似沙，随风漫溢。哇，阳光穿透水雾，洒下细碎的金光，还会偶尔凝结出一抹淡淡的彩虹，若隐若现于烟霞之间。哇，分不清是人间盛景，还是在人间仙境。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贵州黎平黄岗洞寨拿下了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国际荣誉。
1: 这个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2: 伴着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走进黄岗洞寨。
3: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4: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3: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5: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3: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6: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3: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洞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7: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3: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回到黄岗，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 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8: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3: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荷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

0: 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1: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
2: 我们黄岗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刚刚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了黄岗侗寨，寨子里的侗族大歌让人记忆深刻。侗族大歌呀，是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形式，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人谓之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侗歌的忘情演唱穿越千年，如今依旧响亮。
1: 从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出发，盘山近20公里，行驶半个多小时，便能抵达榕江的侗族大歌之乡载荡侗寨，这里被称为最会唱歌的古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载荡侗寨，聆听穿越千年的美妙侗族大歌。
0: 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高中低声部，男女老少一起演唱，优美的旋律，自由的节奏，浑然天成的和声，热情欢迎远方来客。侗族大歌是少数民族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形式，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人谓之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侗歌的忘情演唱穿越千年，如今依旧响亮。从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出发，盘山近20公里，行驶半个多小时，便能抵达榕江的侗族大歌之乡载荡侗寨，这里被称为最会唱歌的古村。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胡关美和他的女儿杨秀珠、女婿杨秀豪就住在载荡。有人说，寨子里的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学生。杨秀豪说，尽管载荡身处大山，却总有游客慕名而来，只为听上几曲。
3: 不定期的，有客人来需要听歌，我们就用群里面的那个大群通知一下，用大话筒在那个广播去喊一下，大家在山干农活，把马上放下工具，换上装，马上来唱歌，唱歌好了，快离走，一换衣服，马上到山上干活去了。
0: 来宾听完歌就能直接进寨子吗？可没那么容易。按照侗寨习俗，歌队先唱拦路歌，接着让游客跟歌队对歌才行。杨秀珠说，不会唱也没关系，有什么才艺就展示什么才艺。
4: 这就是我们侗族的最高礼仪，就是迎接客人，我们就是要唱拦路歌。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今天你们来的复活桥，我们这里去寨子不让你们进，你们也可以对歌，或者是喝几碗酒才能进寨哦。
0: 有人评价侗族大歌很华丽清脆，这背后是歌队的百倍投入和精心雕琢。白天耕作劳动，晚上集体唱歌，每到夜晚闲下来，杨秀珠就组织大家到村里的鼓楼练歌。侗家人有三宝：鼓楼、大歌、风雨桥。进寨要走过风雨桥，而大家练歌就在用木头搭成的鼓楼里，因而侗族大歌还有一个别名叫鼓楼大歌。载荡的鼓楼见证了百年风雨，现在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载荡歌队获得的奖状和锦旗。杨秀珠是歌队的老师，教歌的时候细到每一个字，如何咬字，在哪儿换气。
5: 如果我一直在前面听，但是我还要听到后面的能不能唱得准啊？因为我在前面，我要听到每一个人他们的声音是不是都在唱，有些的唱法的音质跟别人又不怎么融合。我教他们唱呢，可以换一口气啊，怎样唱他的口型，你才能够发出很好的声音。
0: 大歌有高中低声部，负责领唱的人往往是高声部。
5: 如果他声音好， 我就让他领唱，记性好就去领唱，然后声音好的就领高声部，有的声音冲不上去，他的就是铺着中低声部，比如他也要一个声音。
0: 杨秀珠从小跟着母亲胡冠美学大歌，她声音高，记歌词记得快，学成的早。在2006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夺得银奖的《蝉之歌》就是杨秀珠领唱的。在《蝉之歌》中有模拟蝉的叫声，在孩子们唱的《青蛙歌》里时常会出现呱呱的声响。在胡冠美看来，这就是侗族大歌最自然也最自由的一面。
6: 蝉之歌就是模仿大自然的声音，还有青蛙歌呢，就是在田里面呐、青蛙在田里面叫，嘎嘎嘎嘎嘎嘎，哦，那我们才叫青蛙叫是这样的。
0: 侗家人从出生就有一个属于他的歌队，歌声伴着每一个侗家人长大，唱自然，唱生活，唱农耕，唱爱情。侗族姑娘潘迎香出生在从江县小黄村，她大学的专业学习方向就是侗族大歌。她说，大歌唱的是侗家人难以用语言流露的全部情感。
7: 其实侗家人我觉得特别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心，侗族大歌其实它就是唱天唱地唱自然唱父母唱爱情。我们知道衣食之上其实还有心灵，其实侗寨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我觉得，所以整个侗族人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愿意把这种不轻松的日子放在歌里过。
0: 侗族的历史上并没有文字，他们叙事、传史、抒情都是通过口传心授，而侗族文化的精髓就在侗族大歌里。大歌唱出了侗寨人的一辈子，一唱就是2000多年。2006年，侗族大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今，侗族使用一种拼音文字，它的出现为杨秀珠、杨秀豪和潘迎香这样的歌师和学者们记录侗歌提供了载体。可是，上千年口口相传至今，同一首大歌在不同的歌队里就不太一样了。潘迎香说，作为记录者，这些不同也要同样记录。
7: 这一传承下来，其实就是通过靠歌唱，就是口传心授，我唱一句你学一句。比如同一首歌，它可能在这个小节上会延长个两拍，然后另外的一个歌队它直接不延长，所以在记录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按照他们当时我们所听到的歌曲，他们怎么唱我们就怎么记。
0: 大家唱的歌也不是只有老歌，侗歌是可以创作的。这些年侗歌出了很多新作品，侗歌比赛也多了，吸引着来自贵州广西的许多歌队。杨秀珠和杨秀豪在镇上的小学执教侗歌课，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大歌作品。而胡冠美义务教了半个世纪，学生多到数不清，还在继续教。
6: 他们就去那里比赛呀，我就带，我就教歌给他们，跟他们练练一练，听好了就去。有外地的学生来呀，我也教嘛。他们外地的也到这里来做，我就教一首青蛙歌给他们。
0: 潘迎香则选择拿起摄像机，他希望能把大家唱歌时的场景通过影像记录下来，让这歌声能留下去，留给自己的子子孙孙，
7: 用影视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所以如果通过口传心授的话，可能再过几百年，那么只剩下一点皮毛的时候，后面的族人就是侗族人，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记录的这些工作把它重新拿出来重新学。
8: 嗨嗨到啦，
0: 对侗族人来说，歌词包罗万象的侗歌是他们

0: 对命运、爱情、道德，对所有人生重要议题的理解和表达。会唱最多动歌的歌师在侗寨里是很受尊敬的人，如今他们正奋力传播这项非遗，让全世界都认识侗族大歌，了解侗族人的精神生活。
1: 也希望这些晚辈们能够喜欢唱歌，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侗歌，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很重要，就连外面的客人呢、都也来我们这边学习呀、让他们也知道啊，我们的侗歌也很有魅力的。
2: 唱到北京，唱到国外，我是这样想象。
3: 最近，同温中华文化、共叙血脉亲情、文史教学交流活动在湖北襄阳开讲，
4: 近百名两岸师生齐聚一堂，借一堂生动的文史课，共品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来听报道。同温中华文化、共叙血脉亲情、文史教学交流活动由台湾资深语文教师欧桂芝主讲，他以建安文人王粲的《登楼赋》为引，缓缓铺陈那段乱世漂泊、登楼寄怀的历史剪影，文字间藏着古人思乡念土、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感。欧老师将千年文学传统与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交织融合，让两岸青年在经典中读懂了同一份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
3: 欧桂芝娓娓道来东汉文人王粲的人生际遇。身处乱世流落他乡的王粲，登临高楼眺望眼前锦绣原野，风物繁盛，笔下却生出虽信美而非无土兮，曾和足以少留的千年感叹：风光再好终不及故土，字字句句尽是游子挥之不去的怀乡之思、家国之念。欧老师将这份根植古典的故土情怀细细拆解，把穿越时空的乡愁初心与家国底蕴嵌入课堂，让两岸青年深切体悟到眷恋故土、心系家国是两岸同胞共通的文化底色。
5: 对离开大陆到台湾去的第一代，的确是会有这种虽姓美而非无土的这种情怀。父亲的家乡是遥远的，我们其实是陌生的，可是我们情感上面是有连结的。王粲登楼所产生的一个情怀，对于我们文化上面文化先祖远祖的一个连结能够因此更加深刻，相信连结越来越深，他的情感认同就会越来越大。
4: 课堂上这跨越千年的咏叹也成为欧桂芝解读两岸血脉连结的关键注脚。他说，王粲虽信美而非无土的怅惘，正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故土乡愁。他期待两岸青年能真正读懂这份古典情怀，通过文字触摸先辈的家国眷恋，从而加深对中华先祖民族文脉的认知与归属。
3: 课后交流环节格外热烈，台湾学生罗品燕说，襄阳深厚的历史底蕴令自己深深着迷，这次实地感受传统文化非常珍贵。
6: 襄阳的历史文化我很感兴趣，能在当地就体验到这种文化是很不错。我今天跟湖北的同学有深入聊过，然后像是生活习惯啊，然后上课模式啊，然后我也感觉到他们很热情，然后觉得这一次体验真的很好。
3: 湖北文理学院学生冯长伟说，一堂文史课拉近了两岸青年人的距离，让彼此在面对面中体会到血脉相连的深厚感情。
7: 通过该堂文史课拉近我们两岸青年学子的文化交流的心情，以及我们彼此血脉之间的渊源流长，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彼此，形成了一份浓厚的亲情友谊。
4: 长期深耕中学语文教育，欧桂芝老师对台湾当下的教育现状始终保持清醒观察。他坦言，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已形成明显态势，不断削弱台湾青年与中华文脉的连结，扭曲本土教育的内核。但他始终坚信，流淌在民间的中华文化香火从未断绝，这份代代传承的文化力量足以支撑两岸民众抵御这场人为制造的文化逆流。
5: 我想台湾教改去中国化的趋势，我们现在是清清楚楚看到它的轨迹，但是我相信民间的力量。那因为我一直主张香火在民间，它不能不让我们拜祖先，它不能不让我们到庙里面拜关公。我相信这些生活中的一些香火可以帮助我们熬过一些我觉得文化的逆流吧。就因为台湾人过的生活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3: 谈及两岸关系和青年交流，欧桂芝感慨颇深。他指出，长期分隔、政治干扰及外部因素影响，确实给两岸青年走近彼此、增进了解带来阻碍，也难免产生疏离感。但文化同源、血脉同根是两岸与生俱来、无法割舍的天然纽带，这份深厚的感情足以跨越一切隔阂与距离。
4: 这场相聚襄阳的文史课堂没有宏大的说教，以经典文字为桥，让两岸青年面对面触碰共同的历史记忆。同一种文字，同一段文脉，同一缕乡愁，早已注定两岸同胞永远是一家人。纵使经历风雨，根植血脉的文化根脉始终相连，从未中断。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1: 微信、
12: WeChat、
11: 微博、
12: Microblog、
11: 脸书、
12: Facebook、
1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提起扬州啊，我们总会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4: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13: 李然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4: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5: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4: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5: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4: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5: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3: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静态展示是非遗记忆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 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2: 你看这个就是，
16: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7: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6: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8: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3: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8: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3: 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9: 四八，请您用餐了。
20: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2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2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3: 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依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22: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大熊猫科研保护机构，在2026年繁育季，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陆续迎来多只新生幼崽。今年有哪些大熊猫已经产崽？幼崽发育情况如何呢？记者走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来听报道。
2: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两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7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2: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3: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2: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4胎6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带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4: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的挺好的，他都经常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2: 这已经是芊芊第二次诞下双胞胎，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10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5: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的良好，体型和它的五官还有它的耳廓啊，这些毛色它都是发育的很好的，体长啊尾长包括它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2: 随着月龄增长，幼崽们将陆续学习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维、莹莹，责任编辑大维，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八月份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今天的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两岸听友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集聚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1: 前一段时间，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湖北黄冈踏访安国寺、东坡赤壁、遗爱湖景区，观赏石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还做了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说，苏轼是连接两岸的文化纽带，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关注。
0: 以棋为媒，融通两岸。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各地围棋组织搭建交流平台，开放赛事参与通道，推动两岸棋手同台对弈，互学互鉴。围棋更是成为拉近两岸青少年的心灵纽带，两岸少年于黑白落子之间切磋棋艺，在博弈之中收获默契，结下深厚情谊。节目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中。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7: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
1: 是的，有数据显示，近三年数千名台青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台青扎根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生活圈优势，产业基础吸引台青。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青、留住台青方面具有哪些独特竞争力？怎样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今天的节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两岸听友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集聚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8: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则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

0: 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啊，这个单向政策容易复制，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驸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啊一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1000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乡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 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1: 不少初次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对大陆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了解不足，往往存在短期交流参访多、长期落地扎根少的情况。福州该如何完善全链条陪伴式服务，助力台湾青年从短期参访逐步转向稳定就业、深耕创业？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分享。
0: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和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而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个当前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到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也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 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六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采认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而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啊、劳动合同啊、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啊，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啊、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苏轼诗词是两岸学子共通的文化记忆，苏轼豁达通透、向阳而生的人生精神，跨越千年时空，持续抚慰滋养着当代两岸青年的心灵。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专访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深耕语文教学多年的他，从一线教学视角剖析东坡文化的育人价值。欧桂芝认为，东坡文化是绝佳的交流触媒，持续深耕经典，传承文脉，能够让两岸青年在同源文化中凝聚共识，拉近心灵距离。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

0: 如何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朝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1: 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黄冈踏访安国寺、东坡赤壁、遗爱湖景区，观赏石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做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表示，通过实地溯源，让书本文字落地为文化实景，既有助于台青读懂苏轼创作时的心境，也有助于从苏轼的人生际遇中收获精神滋养。
0: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2: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实景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3: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的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2: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坚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通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两岸棋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围棋正化作一道超越言语的心灵之桥，让两岸少年在黑白纵横的博弈中增进默契与友谊。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3: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4: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3: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5: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明星走进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3: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4: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3: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见密， 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4: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爱时尚，
9: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8: 爱生活，
10: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8: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现在很多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昨晚的睡眠评分，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成条形码越测越失眠。
11: 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的金标准睡眠监测和手表测的究竟差在哪？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听听他从专业角度说说睡眠监测。
12: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13: 是
12: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这么说。
13: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2: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 眼垫和肌垫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3: 嗯，
12: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13: 嗯，
12: 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督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督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13: 嗯，
12: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3: 嗯、
12: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3: 嗯，
12: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3: 嗯，
12: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3: 嗯，
12: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3: 嗯，
12: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3: 是，其实很多。

0: 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诶，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
2: 如今啊，不少人依赖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评判睡眠质量，还会因不理想的数据产生睡眠焦虑。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数据该如何理性看待？和医院多导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存在哪些差距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对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采访。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

0: 重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开场听到的歌曲《童话》来自光良的演唱，以钢琴开篇的经典抒情作品，承载着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时代总向往童话般纯粹美好的爱恋，歌声里满是少年人真挚的期许，渴望化作守护对方的天使。干净澄澈的声线，简单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年少时期毫无保留的相信与憧憬，唤醒青春里那份天真浪漫的心动。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等你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的《起风了》，旋律裹挟着少年奔赴远方的热忱与成长的感悟，从初识世界的懵懂憧憬到历经世事的从容淡然，歌词道尽了青春里的闯荡与回望，那些校园里怀揣的理想，年少的莽撞与热烈都在歌声里缓缓地浮现，是无数人青春成长的真实写照。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歌手岑宁儿带来的《追光者》。

听过的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清新民谣曲风勾勒出了校园离别后的绵长的思念，雨后的街巷，落叶秋分，都是青春里细碎的离别场景。房东的猫干净治愈的嗓音，把年少分开后的惦念与遗憾轻轻地诉说，温柔的旋律勾起了校园时光里关于相遇与别离的柔软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舒缓的钢琴旋律诉说着校园里对未知相遇的期待与忐忑，青春里总在默默的守候，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孙燕姿的歌声里藏着少年对爱情的憧憬与迷茫，简单的曲调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等待与相逢的共同记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梁静茹的演唱。

分享的歌曲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温柔励志的青春成长曲，回望校园里并肩同行的伙伴，在离别中学

为了勇敢前行，歌曲诉说着青春的告别与成长，哪怕面对未知的前路，依旧心怀勇气奔赴未来，是毕业季里治愈无数学子的青春心声。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温艺昕演唱的《一路生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

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阳光温暖的励志情歌，藏着校园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青春里怀揣着对爱情、对梦想的期待，坚定奔赴心中的美好。周笔畅饱满有力量的演唱，也唱出了少年人热烈赤诚的初心与奔赴未来的勇气。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

校园里家人朋友的守护，陪伴我们从懵懂少年慢慢长大。歌曲旋律温柔治愈，段奥娟纯净澄澈的嗓音诉说着青春里陪伴的温暖。感恩成长路上所有的陪伴与守护，满是青春里最真挚的温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节目最后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花儿和少年》，细腻的叙事唱腔描摹出少男少女青涩热烈的爱恋模样，校园里纯粹又莽撞的心动，未经世事的真挚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呈现。回望青春里懵懂的爱恋，读懂年少的热烈与遗憾，唤醒独属于青春的青涩记忆，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

0: 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请听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由厦门鸽子戏研习中心精心创排的现代鸽子戏《燕归巢》，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将于今年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以青春视角演绎两岸乡村故事，谱写两岸同心、民族共好的时代赞歌。来听报道。
11: 鸽子戏《燕归巢》以轻喜剧笔触，讲述了赴福建高山村创业的台湾高山族青年潘志勇与返乡女设计师高金燕携手开发茶山、改造古厝、活化七彩池传说的筑梦故事。历经6年筹备、4度打磨，《燕归巢》在保留鸽子戏精髓的基础上，大胆融入现代元素，在唱腔设计上融入高山族歌谣与闽南包歌，并创新加入吉他、非洲鼓等现代乐器伴奏。此次进京演出还特邀台湾优秀青年演员和演奏家参演。《燕归巢》台湾演员李金璇，
12: 这次我在这个排演跟演出的过程中，我就吸取了非常多跟台湾不一样的表演风格。那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表演风格，然后还有这个经验带回到台湾。
11: 燕归巢编剧林志杰。
13: 修改主要是从两岸的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两个主题来结合。这一次的第四版呢，引进了台湾的各地戏演员来参加演出，把台青在大陆创业的情况跟乡村的振兴结合起来。
11: 歌子戏《燕归巢》自创排以来不断打磨，多次演出，并先后入选2022年度及2026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主任庄海荣。
14: 我们这个服装的话，我们有高山族的服装，还有苗族的服装，因为它是用少数民族的元素，多民族融合发展，两岸一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主题，也希望在更高的舞台上能激起一个回响。
10: 日前，福建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次停靠，海捷航运利亚德木卡布轮顺利靠泊，并于当日完成本港货物装载作业后北上，最终驶往欧洲基本港。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连续第二年挂靠福州港，既是福州港综合硬实力的有力体现，也标志着福州港深度融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迈出新步伐。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15: 本次运营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取道北极东北航道，全程约20天即可抵达欧洲基本港。航线航程较传统苏伊士航线缩短近三分之一，整体航程缩短15天以上，碳排放减少约 30%， 时效优于中欧班列约7天，能为福建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对欧出口开辟出一条安全、高效、稳定的全新物流通道。福清边检站执勤二队三级警长张凯涵。
16: 针对北极航线货物周转时效强的特点，我们边检部门专门开通边检查验绿色通道，实施船舶和人员网上报检，前置完成通关手续，确保船舶到港、卸货、零等待、离港、零延时。
15: 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江阴港务站港口管理科科长戴永贵。
17: 航线从江阴港区始发以来，省福州港中心主动靠前服务，协助海捷航运深入走访临港重点外贸企业，开展航线专项推介，精准对接出货需求，持续为航线充实稳定货盘，推动航线常态化运营。
15: 借助这条特殊的海上通道，福州港不断织密国际航运网络，搭建起连通欧洲市场的物流快车道，稳步向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节点迈进。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副科长李喜忠。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航运企业的常态化协作，密切关注北极航线动态及船舶作业，不断提升航线运营保障能力，更好服务腹地外贸企业出海需求。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10: 广东首单新版林业碳普惠项目日前在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瓦西镇公坑村成功落地交易，以每吨 40.5 亿元的价格售出超 1.8 万吨，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为村集体带来 73.67 万元的生态收益。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4: 本次交易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完成，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卖空气。本质上交易的是林业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即 PHCER， 核心是将谁排放谁付费谁减排谁受益的环保责任转化为有经济激励的市场行为。紫金县是广东省林业大县，林地面积全省第三，森林覆盖率高达 76.71%。2023年10月，深圳市龙华区政府与紫金县政府签署双碳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推进林业碳汇、分布式光伏、零碳农产品、双碳人才等方面工作，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碳汇开发模式，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零碳产业运营中心深圳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蔡建华。
19: 那经过我们与龙华工作队一遍一遍的进村去交流，我们还做了一个宣传的册子，然后发到每个村民手上。那95%以上的村民的话呢，都提供了丙醛证。那为了摸清准确的情况，我们团队到现场通过无人机啊、实地勘察呀、来确定哪些林地是符合我们开发的。最终我们的申报的这个减排量与签发的备案的减排量，其实它的偏差不超过3%。
20: 树木生长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把碳固定在山林里。按照2025版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经过第三方严格核查、官方备案后，这份固碳的生态价值便成为标准化可流通的碳资产。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紫荆县工作队队长、紫荆县副县长黄新辉：
21: 更好地发挥双方优势，通过两地的资源整合，让深圳的技术找到了用武之地，紫荆的资源找到了变现出口，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保护森林带来的经济增收。
20: 本次交易收益扣除相关成本后，全额返还村集体，资金专项用于山林抚育、防火管护等生态保护工作，以及村级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构建起生态保护、碳汇增值收益反哺乡村的良性循环。河源市生态环境局紫荆分局副局长陈玉科：
22: 我们核证出可交易碳汇减排量，通过市场完成价值变现，收益已扣除必要税费和技术成本后，100%返还给村集体和富林群众，林区生态资源持续增值，形成富林得实惠、实惠促富林的长效正向闭环。
0: 从传统燃油船舶到绿色智能船舶，从单一交通功能到融合观光、体验、交流等多元场景，厦门海上交通与文旅融合正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陆江会客厅号是一艘纯电动观光船舶，以绿色低碳技术为核心，融合智能航行系统和全通透观景设计，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环保、便捷的海上出行体验。与此同时，这艘船也成为厦门港推进绿色港口建设、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实践。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5: 近年来，厦门持续推动绿色港口建设，加快港口能源结构转型和智能化升级。陆江会客厅号作为纯电动船舶，将绿色环保理念与海上观光体验相结合，在减少污染排放、提升航行舒适度等方面展现出新的探索。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国炎介绍，陆江会客厅号采用纯电动动力系统，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26: 陆江会客厅号是一艘纯电动的船舶，相比于传统的燃油的船舶，它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碳排放，特别有助于守护我们厦门湾的海洋生态和空气质量，是厦门港绿色港口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厦门港践行电动扶建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标志着厦门港又向绿色港口转型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助力我们港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25: 绿色发展离不开安全保障，陆江会客厅号作为国家工信部示范项目，在船舶建造、运营管理、安全监管等方面都对技术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厦门海事部门通过提前介入、全过程指导，为船舶安全运营提供保障。厦门海事局陆江海事处鼓浪屿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高纳：
27: 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就前置对接，深度参与船舶建造全过程检验，精准指导企业完善试航及运营的全套方案，推动海事统筹、企业组合多方联动的全链条融合治理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船舶运营后，厦门海事局常态化开展船舶动态的监管、空航秩序管控、安全隐患排查，落实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各项要求，同时主动对接企业运营需求，持续优化服务， 全力推动厦门航运安全、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
25: 绿色低碳的动力系统也让陆江会客厅号拥有更加舒适平稳的航行体验。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可能存在的噪音和震动问题，纯电动技术让船舶运行更加安静平稳。陆江会客厅号船长郑伟强：
1: 我们这一艘陆江会客厅最大的区别就是静和稳，传统燃油船发动机震动大，噪音也大，而这艘船纯电的，几乎是静音启动，加速也很平稳，没有换挡的顿挫，驾驶体验非常舒适。同时得益于智能航行系统，船上的操纵响应更灵敏，航向保持和避让更准确，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操作负担。
25: 对于游客来说，船舶不仅是出行工具，更是一种沉浸式体验空间。陆江会客厅号采用全通透观景设计，将海上风光与现代船舶技术融合，让游客在航行过程中能够更好感受厦门湾的自然景观和城市魅力。游客刘杰：
3: 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船啊，感受还是不错的。首先比较新，窗户比较大，能看很多的景观，包括现在外面的海景啊，包括两边的风景啊，从一个游客的感觉来说是非常好的了。再配合整个这个先进的这个船的技术能力啊，就融合得非常的好，就契合了我们这个船的这个会客厅的这个理念和这个概念。要从单独的个人旅游来说，我也会希望他们选择类似这种船来去出行，因为整体感受非常好。
25: 陆江会客厅号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智能体验为特色，将生态保护、港口发展和文旅消费场景相结合，为厦门海上旅游探索出新的可能。未来随着绿色航运体系不断完善，这类绿色智能船舶也将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32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厦门雷阵雨转小雨，30到25度；台北多云，30到25度。
5: 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转1.5至2.5米中到大浪，福州沿海、厦门沿海0.6至1.0米清浪，漳州沿海、平潭沿海0.7至1.2米清浪。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24: 评述，
2: 权威
24: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6: 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近期西太平洋出现美军航母部署真空，美军航母深陷装备老化、技术故障、兵力短缺、战略透支四重困境。节目当中，对话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深度解析美军航母战力短板，研判其介入台海的现实风险。
6: F-16V 战机抵台，民进党寄希望于阉割版战机，以武谋独，终是幻梦一场。节目中请听专家点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2026年8月，西太平洋海域出现二战结束后极为罕见的美军航母部署空白。长期驻守日本横须贺基地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紧急调往中东海域，导致台海周边第七舰队责任范围内一时间没有美军航母战斗群常态化存在。而与此同时，美军航母接连爆出装备老化、技术缺陷、人员疲惫、全球部署顾此失彼等多重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围绕美军航母面临的四重危机，全面剖析美国海上霸权的内在软肋，深入解读其妄图干涉台海的底气与现实局限。您好，张斌先生。
7: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5: 我们关注到美军西太平洋航母出现罕见部署真空，华盛顿号紧急驰援中东，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航母体系已经出现了兵力调配的严重问题，而这也是美军航母面临的第一重危机呢？
7: 这次美军西太平洋航母部署啊，出现了空窗期，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偶然的临时调度，而是美军的航母呢，在全球部署的体系当中，那么长期处在一种透支状态，包括呢兵力缺口持续扩大，最终呢一次集中的爆发。如果单从数据上来看呢，美国现在是拥有11艘的核动力航母，可以说从全球来讲还是稳居全球第一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美国呢长期都把航母战斗群当作推行全球霸权、干涉地区事务的核心的海上的威慑工具。但是呢，这样一个数量啊，和实际可调动的兵力之间其实呢是存在着巨大的一个鸿沟的。你看目前中东局势呢持续紧张，红海的航道安全、波斯湾的地缘博弈、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都迫使美国呢必须投入航母战斗群维持自己的军事存在。在此之前，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了中东，那么如今呢，华盛顿号又被紧急的调派，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台海周边包括西太平洋的核心海域，美军就失去了前沿部署的航母力量。美国海军的全球霸权逻辑啊，其实很明确，它就是呢希望能够同时掌控啊这三大洋，就是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同时在欧洲、中亚和亚太三个战略方向保持军事的高压。但是现实情况是呢，美军现在连中东和亚太这两个优先级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都没法兼顾了。兵力的调配呢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所以拆东墙补西墙就成为了一个常态。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航母的运转啊有着很高的时间成本。一艘核动力航母你要完成一次海外部署，基本上需要半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周期。返航之后呢还要进行漫长的维护、检修、人员的休整等等。而美军呢，它的航母部署节奏呢，其实不断的介入地区的冲突啊等等，已经被压榨到了一个极限了。很多的舰艇呢都是超期的执行任务，人员轮换的周期也不断被拉长。那么台湾当局呢，包括这些台独势力啊，其实一直有一个幻想，觉得呢一旦两岸局势出现波动啊，美军的航母马上立刻就能赶到台岛的周边，为这个民进党当局来撑腰站台。可是现实情况我们知道，美军自身的兵力呢已经不足以支撑多线同时用兵了，所以台海方向的海上威慑力量只会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不断被稀释。这种全球战略过度扩张带来的兵力枯竭，可以说是美军航母无法回避的一个危机。它也从根源上就决定了美国很难在台海投入长期稳定高强度的军事存在。
5: 除了全球部署透支带来的兵力短缺问题，美军航母在装备本身的硬件层面也暴露出老化严重、技术瓶颈难以突破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其作战能力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7: 应该说美军的这个舰体的老化呀，它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航母，新一代的航母技术呢，可以说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很多问题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所以美军的航母新旧装备衔接就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让这个航母整体呢，这种载航率啊就持续走低了。美军现役的主力航母呢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这批舰艇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服役，第一艘尼米兹号是1975年正式入列的，到今天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了。那么大部分的舰体设计寿命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你包括这个核反应堆啊、蒸汽弹射器啊，还有舰体的钢结构啊、管路系统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设备的故障率呢也是逐年攀升，而且维修的周期呢也在不断的拉长，所以它出海执行战备任务的时间啊就被大幅压缩。按照美国海军呢现在的一个规划呢，尼米兹级的航母将逐步退役，由这个全新的福特级的航母来接替主力位置。但是福特级航母的研发和列装进程啊也是受这种技术缺陷的困扰，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而且福特级航母造价很高，单舰的造价超过130亿美元，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舰艇了。美军呢原本计划用它呢全面替代老旧的尼米兹级，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像电磁弹射系统、先进的拦阻装置，包括电力推进系统都存在重大的设计缺陷。那么电磁弹射系统的设计标准呢是平均4000次弹射才会出现一次故障，但是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包括这个美军的福特级航母在部署当中，我们看到它每天的平均的故障次数已经超过了10次，所以战机放飞和回收的效率也达不到这个指标的一半，没法满足高强度的实战化的作战需求。那么福特号航母呢服役这些年呢，应该说多次在海试期间呢出现了火灾啊、设备停机啊、电力系统故障啊等等，所以它很长时间都没法形成完整的实战的部署能力。那么老的航母不堪重负，新的航母呢又难堪大用，这就造成了美军航母的实际可用的数量远远低于表面上11艘的这样一个数字。大量航母常年要停靠在船坞内进行维修改造，能够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航母数量呢相对就比较有限。可以说这些因素啊都削弱了美军航母的战备可靠性。
5: 是的，那么我们梳理近几年的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美军航母非战斗事故频发，火灾、管路破损、舰载机起降事故屡见不鲜，这是不是构成了美军航母的第三重危机呢？而这些事故的背后折射出了美军海军后勤保障人员管理体系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7: 是的，美军现在呀这个非战斗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后勤保障体系呢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美军呢长期在海外部署，那么人员长期疲劳作战，整个航母战斗群的体系化运转能力呢持续的下滑。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美军的航母啊各类事故啊可以说是从没有间断过，福特号多次呢爆发舰体的火灾，尼米兹级的航母出现管路的破裂呀、燃油的泄漏啊，包括舰载机起降事故啊，跟这个护航的舰艇碰撞啊，这些事故频频发生，绝大多数事故都不是暂时的损伤，而是日常运营过程中因为维护不到位、人员操作失误、后勤补给的滞后所引发的。那么这背后它所存在的根源，我觉得一个就是美国本土啊现在造船工业持续萎缩，航母维修的船坞啊、专业技术工人啊数量是严重不足的，美国国内能够承接核动力航母大修包括中期更换相关的物料啊，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船坞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舰艇要排队等待维修，维修的周期也在被不断拉长，很多航母呢本来该进场维修了吧，但是因为这个船坞没有档期，所以只能被迫推迟，再加上呢维护保养跟不上呢，设备老化呀就会进一步的加剧，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再有一个呢还是美军的这个航母啊它用的太多，全球部署强度也比较高，你像这些航母的官兵长期远离本土，随时处在一种高压高强度的战备状态，那么人员轮换困难、士气低迷，然后操作失误的概率就一定会上升。航母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庞大的作战系统，你任何一个岗位的疏忽都可能引发连锁的故障。同时呢航母战斗群的配套体系呢美军现在看来呢也是存在短板的，你像他这个给他护航的像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也好，还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这些护航舰艇其实也面临这个老化问题，包括舰载机联队的战机老化、飞行员训练时长不足、远洋补给船的数量存在缺口等等，都制约了美军航母的作战能力。我们都知道航母作战呢，它不是一个单艘舰艇独立完成的，而是依靠护航的舰艇还有这个舰载的航空兵、后勤补给力量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那么今天你每个体系每个环节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后勤保障后跟不上，人员状态又下滑，配套装备又老化，那你日常战备工作肯定就比较艰难。所以他想在台海周边实施高强度的军事威慑，那么长时间的战备巡航基本上从目前来看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民进党当局啊，妄图把这个以武谋独的希望寄托在现在美军的航母身上，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5: 第四重危机应该是来自作战环境层面的现实压力，也就是区域拒止反介入作战体系的不断成熟，让美军航母在台海周边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的压缩。那么张斌先生，您能否详细的分析一下，美军航母如果贸然介入台海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威胁？
7: 台海周边啊，它这个地理环境是比较特殊的，再加上我们人民解放军呢日趋完善的反航母作战体系，可以说让大型的水面舰艇啊就成为了一个极容易被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所以美军的航母在这里作战，他说实话他并不具备什么优势。台湾海峡距离大陆的海岸线最近的地方100多公里，一旦这个美军航母靠近台海周边的海域，那么就会立刻进入解放军岸基航空兵、常规动力潜艇、远程的反舰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多重的火力覆盖范围。航母其实它的作战的优势啊，一个核心就是要远离对方的岸边，对吧？远离这种岸基火力，在这个深海区域，哎，远程实施打击，依靠这个舰载机编队。那么凭借自身的机动性啊，包括护航编队的防空系统啊，来规避风险。但是台海这个距离太近了，这种地区航母的目标那么庞大，机动性又比较差，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武器装备说实话对于这种航母的打击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你像解放军列装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的导弹，都具备了射程远、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的特点，对这个海上大型移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美军现有的像宙斯盾的防空系统也很难实施有效拦截，再加上我们还有水下的潜艇呢，常态化的这个巡航都能够对这个航母啊进行隐蔽侦察和打击。那么岸基的轰炸机、战斗机编队还可以挂载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实施饱和式攻击。所以这个其实美军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国防部啊之前也多次开展过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最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只要介入，特别是航母战斗群介入，在短时间内一定会遭受重创，航母本身包括舰载机编队、护航舰艇都会面临毁灭性的损失，甚至在航母抵达预定作战海域之前就会遭到致命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军方内部的评估报告啊，它其实是认为在台海周边的作战环境下，美军现有的海上作战平台的生存能力是大幅下降的，传统的航母威慑模式已经失效了。那么美军航母如果强行闯入台海周边，我觉得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这也就注定了他干涉台海的行径最终只会落得有来无回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说在中国的家门口打仗解放军谁也不怕，就是这个意思。
5: 结合美军航母面临的这四重危机，我们站在台海局势的整体视角来看，台当局长期倚仗美军航母的军事存在，幻想以武谋独，这种幻想为什么注定会彻底破灭？而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美国海上霸权的衰退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呢？
7: 我觉得首先啊，民进党当局啊，他必须清醒地认清一个核心事实，就是什么呢？美军所有的军事部署，它首先是服务什么呢？它服务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的。台海它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也绝对不会为台独分裂势力跟大陆爆发直接的军事对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美军航母的全球调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格局，它不是为台独来站台的。无论这个航母调往中东还是未来啊短暂的回到西太平洋，它的行动出发点都是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一旦台海局势触及了美国的风险底线，那美国一定会选择退缩，这其实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战略的一个底层逻辑。岛内的台独势力把自己这个政治赌局啊绑在了美军航母的调度之上，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 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经常说两岸的综合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强大能力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撼动的。美军航母的这样一个危机，其实本质上就是美军全球霸权过度扩张、盛极而衰的一个外在表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应该说现在是很明显的。他现在兵力、财力、物力都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数量，能在台海维持长期的军事高压。而反观我们，国防实力稳步提升，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不断增强，反介入和这个区域拒止作战体系也日趋成熟，完全有能力挫败任何外部势力的军事干涉，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的分裂图谋。那么除了这种两岸力量对比，我们再看历史大势和民心基础啊，两岸同胞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两岸的经济交流合作这种深化，你看在不断的进行中，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从中获得了共同利益。所以可以说啊，台独的分裂行径啊，它是违背了全体中华儿女的意志，也违背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诉求。美军航母哪怕偶尔出现在西太平洋海域，或者说甚至长期在这边维持自己一个存在，都改变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走向。霸权力量一时存在，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车轮呢是挡不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军航母的这个目前面临的困境，那么恰恰证明了霸权主义的局限性，依靠武力威慑阻挠国家统一，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台独分裂势力妄图挟洋自重，以美谋独，最终我想只会被这个历史所唾弃，迎来呢彻底的一个灭亡。
5: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近期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的抵台进度备受各方关注。那么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的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赖清德如果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8: 台湾2019年砸下2472亿多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的首批交付，比原计划晚了近两年。虽然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说这批对美采购的全新 F-16V 战机性能是全方位的提升，但是胡勇先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批新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有何不同？
11: 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 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8: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是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我们看到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月谦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9: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8: 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台湾地区66架 F-16V 战机恐怕很难在今年全部交付。岛内民众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很犀利，说美对台军售的结果，要么花大价钱买破铜烂铁，要么付钱也看不到货。胡勇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赖清德当局吹嘘 F-16V 战机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它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11: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8: 如此炒作无非是为了台独自我壮胆罢了。之前我们看到岛内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 F-16V 战机的配备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魏东旭先生，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12: 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是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
4: 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0: 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房屋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占比超过岛内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房屋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赖月谦先生，台湾房屋预算连年攀升，对台湾社会意味着什么？
2: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房屋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房屋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房屋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魏东旭先生，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0: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压制，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摧毁。
3: 好的，感谢嘉宾们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还是遭不住。
1: 亲爱的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进行点赞转发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板块，那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节奏韵律之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穿堂风》。张杰不仅在曲风上有很大的改变，那唱功同时也精进了不少。《穿堂风》是一首温暖又励志的歌曲，音乐人用轻盈的电子乐和川剧元素进行巧妙融合，在律动的节奏里仿佛带着我们走过成都的老街巷。音乐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旋律中感受到川渝人的热情活力，同时更能感受张杰一路以来的努力，奔向梦想的冲劲儿和决心。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Good Good》。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李宇春演唱的《Good Girl》，歌如其名，听这首歌的心情呢，就是非常雀跃的。那音乐人也是以现代风格的复古旋律，描绘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出画面感，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在听一首歌，更像是欣赏一支 MV。通过歌曲，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的邂逅的美好画面。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杨浩翔演唱的《亢奋》。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2: 作为时代少年团的说唱担当，那严浩翔的新歌呢，总是会被期待着。亢奋的编曲是以电子乐铺陈，辅以轻巧的鼓奏，丰富了歌曲的层次和质感，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极具冲击力。歌曲以保持亢奋为核心，传递出一种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挑战时，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周笔畅演唱的《毛毛雨 Cheers》。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特别板块，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节奏韵律歌。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笔畅演唱的《毛毛雨 Cheers》，绚烂而朦胧的充满都市韵律感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真实的都市人的生活。世界很大，用毛毛雨来洗刷你一天的疲惫，带天放晴，好好碰一杯。继续来听歌啦，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Aga 江海嘉演唱的《Mezu》。

梅祖这一首歌是非常能够治愈并且鼓励到你的歌曲。你有多久未曾欣赏或称赞过自己？那焦海佳想要告诉我们，懂得自爱才能去爱他人，记得好好欣赏那个在努力生活且独一无二的自己。愿处在每个阶段的我们都能够如梅祖一般，不受规律限制，做一个最快乐的自己。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Talk to Me》。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

0: 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1: 我们听到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 Talk to Me， 这是一首温暖且充满律动感的歌曲。曾比特的声音非常轻盈，却又不乏深切的情感。 Mike 希望 Talk to Me 这首歌作为大家的情感树洞，鼓励人们面对困难时不要独自承受，要勇敢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凯伦之妻林凯伦演唱的 99% Angel。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凯文支持林凯伦演唱的 99% Angel， 这首带有一点点说唱的节奏律动型的歌曲呢，是凯文支持首度尝试，那不仅非常性感还很帅气。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容祖儿和周笔畅联袂合作的 3AM。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 3AM 是来自于容祖儿和周笔畅的联袂合唱。看过这首歌的舞台，你会被容祖儿和周笔畅的精神状态有惊艳到。容祖儿和周笔畅的节奏旋律将听者的情绪是完全带进了歌曲的氛围当中。他们现场舞蹈的表现呢，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完美，更像是一种默契的情感交流。这首歌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吸引我的是，歌曲旋律的创作者竟然是特别会唱歌的 Aga 江海嘉。对，刚刚我们听到他的美组，那这次的 3AM 的旋律创作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惊喜。继续来听歌。

0: 这一首以充满韵律感的流行舞曲为骨干，搭配了 House 音乐元素，那也是一首让人听到时会不由自主跟着摇摆打拍子的舞曲。 No Label 的每个节奏都充满了让灵魂雀跃的能量，仿佛在舞动中能够获得释放自我的勇气。那音乐人也是以简洁有力的文字展现出了自我的快乐，搭配 Aline 收放自如富有层次的嗓音演唱，让人在听歌的时候是能够获得身心的愉悦。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润吉演唱的 Disco。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金润吉演唱的 Disco， 与新生代歌手所唱的复古元素不同，那金润吉作为80后亲自经历过那个 Disco 舞曲随处可闻、太空步和喇叭裤风靡全球的年代，记忆当中保存的时代氛围和音乐风格与他当下的创作感受所碰撞出的火花，就是这首 Disco 的表达核心了。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刘耀文、宋亚轩一起演唱的《烟花升停在星野》。

烟花升停在星夜这首歌是由宋亚轩与刘耀文携手演绎，歌词里描述了夜晚海面上绽放的璀璨烟花，以及在月光下悠闲漫步和翩翩起舞的画面。这趟旅程无需目的地，是一场追寻自然治愈力量的星夜漫游，也是对浪漫故事的探寻之旅。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范丞丞演唱的 Damn Show。

那么是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青涩的作品，但是范丞丞的演唱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节奏的把控，特别是歌曲当中一段说唱的浅释也是有一点点惊艳的。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 Run Back To You。

0: Run Back to You 是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歌曲巧妙地将现代流行和摩登复古融为一体，那歌曲当中极其丰富的合成器层次和活力十足的动感节奏，为听者带来一次热烈而绚丽、自由且浪漫的音乐体验。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凤瑶演唱的《周末电台》，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周末电台。今天天气好唔错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最近，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展出，来自大陆38家文博机构的300多件珍品汇聚一堂。一件件可爱的器物串联起中华民族向善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形与神，回望古人那些藏在器物里的文明与浪漫。
4: 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传承由我一起来听家谱连两岸孟子后人邹城寻根谒祖续文脉。
3: 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一部东游记的流传

0: 何智慧呢？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深度分享。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
0: 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
1: 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面前。
0: 其实啊，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
1: 是的，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
0: 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涵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的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雕题纹面人头像。
1: 这件陶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嘴角微微张开含着一抹浅笑，五官比例恰到好处，耳朵上还留有穿孔，稚拙而又可爱。
0: 198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发掘出它，同一处地层还出土了大批同期器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跟随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以及和它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8: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5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

0: 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四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
2: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3: 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携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仿制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4: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2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
5: 在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生息单元中，还有2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藏的亚丑钺。2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今年9月22号到27号，这2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
4: 2件青铜钺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 而是一种凝立肃穆的时代表情。铜钺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它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
5: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钺，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吧。
6: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立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文物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 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

地点就是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埠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对于不少台湾青年来说，孟子只是课本当中的历史人物，但对孟子第73代孙女台湾青年孟庆儿而言，孟子却有着血脉相连的家族分量与文化使命。不久前，他跨越海峡来到山东邹城参加孟庙告庙仪式。这场特殊的仪式让书本记载的儒家文脉变成可以切身感知的现实。
6: 仪式现场，孟庆儿代表孟子后裔领诵孟母著文，连接起海峡两岸孟氏族人共同的先贤记忆。这次回乡，他带回一批珍藏在台湾的宗族档案，这些民间史料和大陆留存的家族记载相互参照，补齐了因为长期隔海分隔未能完整对应的孟氏谱系。孟庆儿的寻根之行也道出中华文脉该如何跨越山海走进当代青年的内心。孟庆儿自己也说，此行不只是完成个人的寻根心愿，更希望把自己的亲身感悟传递给岛内的年轻群体。
5: 从书本上的认知到实地亲身溯源，孟庆儿收获了哪些全新体悟？台湾保存的宗族档案如何佐证两岸一脉同源的家族根脉？这次寻根经历又能给台湾青年认识中华文化本源带来哪些启发？我们一起来听孟庆儿的寻根故事。
7: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8: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9: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7: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0: 哦，周易找到了，
11: 那可能在这里面
12: 找到
10: 了。哦，小熊，
12: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10: 台北市仁爱路、
13: 通讯录里面有他。
9: 真好，
13: 这很好。找到了，
9: 真的好感动。
14: 在这我爸爸一起，
15: 你说第一届，
9: 第一届，
15: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0: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梦市中心会，
1: 钦
0: 泰的爷爷也有参加梦市中心会，
2: 太
1: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这很好。
3: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4: 他们的时期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3: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5: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了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中心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6: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5: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3: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7: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0: 小孙子好。你是哪一辈的？
7: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们老姑奶奶。
3: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8: 告庙仪式圆满结束，分散在海峡两岸的孟氏谱系也终于对接完整。对孟庆儿来说，这场孟庙告祭不只是一次族人归聚的仪礼，长久以来孟子的思想、中华的历史文脉，在不少台湾年轻人的认知里仅仅来自课堂课本。当他亲身站在孟庙大殿诵读祝文，翻看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族谱，感受宗亲相见时那份发自内心的热忱，书本里遥远的先贤智慧一下子变得真切可感。
9: 正是这份亲身踏足故土收获的感悟，让他心里生出一份期许，希望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只从文字当中了解传统文化，能够亲自走到大陆，实地寻访我们共有的文化根脉。为此，他正在筹备音乐、绘本、文创等一系列文化作品，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搭建起两岸心灵交流的纽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10: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祝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邹城的时候， 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七十几代，将近要八十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文化，我是莹莹。
2: 我是大维。
0: 这个暑假传统文化经典 IP 八仙随着影视剧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八仙渡海的发生地正是山东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代代流传，也让蓬莱成为一座自带神话气韵的城市。
2: 在中国版图上还有许多和蓬莱一样因为神话传说名扬千年的城市，一座城，一段传说，总能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气质。当城市邂逅神话，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文化回响呢？蓬莱就有着八仙过海的飘渺仙气。如今提起蓬莱，人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溯源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蓬莱的神话底蕴远比八仙故事更为深厚。
0: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是古人视野里陆地的尽头，面朝茫茫沧海，远眺无垠碧海，这里自古便是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蓬莱就已是世人心中的仙境象征。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至此，远眺海天相接之景，取传说中海上仙山的名号在此筑城，人间时有蓬莱之称，这个地名于是沿用至今。
2: 自汉武帝之后，无数追光寻梦之人驻足于此，寄情山海，祈愿顺遂。明代以后，东游记广为流传，让八仙携法宝渡海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0: 神话赋予蓬莱飘渺仙气，蓬莱则为神话落地提供了真实载体。为何偏偏是蓬莱成为千年不变的仙境符号？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神话气韵背后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蓬莱这座神话之城，聆听千古神话跨越时空的当代意蕴。
3: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小王爷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5: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西进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4: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子刚：
6: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4: 登州旅剧团成员：

0: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在合肥举行，
5: 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来自两岸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
5: 台湾嘉宾罗庆生表示，近年来大陆优质文化产品受到两岸民众的共同认同，民间自发的文化互动日益频繁，比如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引发台湾观影热潮，这些都是两岸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

0: 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1: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中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身着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郑景杰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啊，都能让两岸乡亲有情感的共鸣。
0: 新竹县新展客家文化艺术团团长韩淼清，
4: 今天呢，其实我就是带两个团队来这边参与我们两岸客家的一个交流，他们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艺术表演哈，只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载体，那通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聆听乡音，共叙乡情，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两岸客家文化。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0: 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1: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这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寻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2: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3: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找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用竹篾编织出精致的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9: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呢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来命名的村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10: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带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带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团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1: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哦。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总得浅村捞小康。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10: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凉帽村，旧时也称凉帽山、凉帽厂。干坑竹、干坑篾、干坑凉帽走南洋，一顶凉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凉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凉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凉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凉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凉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凉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凉帽， 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凉帽，帽檐垂下一圈四五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凉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凉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凉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凉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凉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凉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11: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啊，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10: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凉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凉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凉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凉帽厂正式更名为凉帽村，后又命名为凉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凉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四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1: 凉帽的制作工序包括四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凉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就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篾，这就叫破篾。
10: 在凉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篾青、篾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篾青、篾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篾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11: 竹篾破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件。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提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4: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1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4: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11: 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织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线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抹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2遍，最少要大概

0: 爱十几天、15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材件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添织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1: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0: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是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了，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2: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0: 对对对，没错。
2: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哈，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0: 对对对对。
1: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 生动越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

0: 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12集，神秘的宗主。拍卖场的服务员将唐三和小五带到白色区域，示意二人可以自由选择。不知道是因为唐三和小五看上去年纪太小，还是他们的贵宾资格太低，服务员并不热情，只是很职业性地将他们带到座位，甚至连之前接待少女那样的职业性微笑都没有。唐三倒是无所谓，小五可是有些不满。
2: 哼，狗眼看人低。
1: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如此，倒不是针对你们。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唐三和小五扭头看时，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相貌儒雅的中年人正微笑着向他们两个点头示意。奇怪的是，这个人并没有戴面具，也没有服务人员过来询问他。小五忍不住问道，
2: 都是如此，为什么？
1: 中年人微笑着说，这些服务员本身就都属于拍卖场，他们都是很小就被拍卖场买下的平民女子，从小进行培训。他们不但是这里的服务人员，同时也是拍卖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他们是可以被买卖的。听到这些，唐三有些惊讶，那岂不是变成奴隶了？可是两大帝国不是都禁止奴隶买卖的吗？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有很多无奈，这里是天斗拍卖场，就没有这里不敢卖的东西。那些少女之所以表情淡漠，是因为她们早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心，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所能做的就只有服从而已。她们外貌虽美，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我送给他们的只有可悲二字。
3: 听了中年人的话，小五脸上的神色渐渐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他很是厌恶那些美貌的服务员，那么现在他心中对他们是充满了同情。
2: 他们多少钱一个？
3: 中年人似乎看穿了小五心中的想法。
1: 你想买了他们再还他们自由吗？那不过是另一个悲剧而已。
2: 为什么？
1: 这些服务员除了侍候人以外，并没有任何求生技能，你给他们自由，他们的命运甚至会更加凄惨。他们没有灵魂，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更何况他们每一个的价格都高达100000金魂币，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花钱买的。
3: 中年人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容易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亲切。此时拍卖中心的竞拍者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只做了大约1/5。拍卖台上正在进行一件类似于腰带的魂导器拍卖，价格已经加到了40000金魂币。在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专门的叫价按钮，上面有100、1000、10000、10000四个不同的按钮，代表每次追加的价格。中年人似乎对唐三和小五很感兴趣，转变了话题。
1: 你们这么小就来拍卖场，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2: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是来卖东西的。
1: 哦，卖东西啊，看不出来你们小小年纪就会拍卖了。
2: 谁规定年纪小就不能参加拍卖了？说不定以后等我们有了钱还买个魂骨玩玩呢。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年纪小？难道你有透视眼不成？
1: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小五和唐三的身材虽然和成年人相比还差一些，但也没差多少。中年人赞道，哈哈哈哈，好，有志气，难怪小小年纪就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虽然你们戴着面具，但身上的稚气和眼睛是无法隐瞒自己的年纪的，明眼人自然能看得出来。听了这句话，唐三不禁心中一凛，难道这个人能够看出自己和小五的实力吗？可同时，唐三从这个人身上倒也感觉不到一丝威胁。此时礼台上那件魂导器已经以43000金魂币的价格交易成功，礼台上的主持人拿着扩音器，一脸微笑地向竞拍者说道：
4: 下面我们将进行拍卖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请有意者注意，尤其是男性贵宾。
1: 说着他向台下示意，由3名身材强壮的大汉推上了一个推车，那推车用红布蒙着，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从外观形态来看，像是一个方形的大箱子。唐三、小五甚至是那中年人的目光都被这新出来的拍品所吸引，停止了交谈。主持人有些神秘地说道：
4: 大家能否猜到这是什么呢？这样吧，我先给各位贵宾透露一下底价。这件拍品的起拍价格是10万金魂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0金魂币，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
3: 作为拍卖场的主持人，调动气氛和竞拍者的热情显然是必修课，他很成功地吸引了竞拍者的注意力。
4: 下面就请各位贵宾看仔细了。
3: 说着他拉住红布，猛地将其扯下，红光闪过之后，露出的并不是什么箱子，而是一个巨大的铁笼。铁笼内蜷缩着一名少女，少女蜷缩着身体，相貌有些看不清，但身材是近乎完美的，白皙的肌肤宛如晶莹的玉石，一头浅绿色的短发别有风情。
4: 或许贵宾们在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居然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底价呢？与我们拍卖场多年训练的美女们一个价格。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的特殊。
3: 说着，不知道主持人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根棍子，探入铁笼之内，轻轻地挑起少女耳边的浅绿色短发，露出了她的耳朵。那并不是属于人类的耳朵，而是类似于猫科动物尖尖的小耳朵，在棍子的轻触之下，耳朵微微泛红。
4: 没错，贵宾们并没有看错，这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猫女。在武魂觉醒时，身体发生了变异，拥有了一些猫的形态。她的双眼一蓝一绿，别具风情，甚至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3: 说着，主持人用棍子敲打了一下少女的臀部，少女吃痛之下身形扭动，露出了之前藏在后面的一条白色猫尾。
4: 可以说她在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女猫作为宠物，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3: 主持人脸上流露出了暧昧的表情，手中的棍子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圆弧。
4: 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
2: 小五忍不住就要跳起来，这群混蛋竟然敢把人当宠物卖。
1: 唐三一把拉住小五，示意他冷静，但唐三的内心世界也早已波涛汹涌。他也不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但如此直接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在这座拍卖场中，似乎所有人性之类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利益和欲望。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气息，靠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他是一个聪明人，自然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他和小五所能改变的，就算他们真的有能力救下这一个猫女，以后或许还会有什么豹女、虎女，难道他们每次都能及时赶来吗？老师说，拍卖场是充满机会和肮脏的地方，看来真的没有说错。 小五的手

0: 一直被唐三握着，才没有爆发出来。他发现唐三握住自己的手抓得很紧，显然他的内心也并不平静。看着眼中光芒闪烁的唐三，小五也就渐渐冷静下来，低着头不再朝台上看去。说起来这实在是个巧合，正好赶上唐三和小五进来之后，拍卖场开始卖活人，这无疑给唐三和小五留下了极其深刻又极其不良的印象。正在这时，唐三无意中发现身边的中年人在竞价10000的按钮上按动了一下，虽然是初次来到这儿，但他也知道这是加价10000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中年人至少要出110000金魂币去购买那名猫女。唐三原本对这中年人的好印象顿时发生了改变，没想到身边这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儒雅中年人竟然是一肚子坏水啊。中年人的目光始终落在礼台上，却恰好在唐三心中产生疑虑的时候开口了。拯救失去了灵魂的人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猫女还有灵魂，又是武魂变异所导致的，遇到了又怎能不救呢？
1: 听了他的话，唐三微微一愣，对这中年人的警惕更增几分。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心中的想法呢？难道他会传说中的读心术不成？
0: 不用疑惑，小伙子，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神已经足以告诉我很多事了。毕竟我比你吃饭的年头多一些，这应该算是社会经验吧。
1: 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手再次按下了加价按钮。此时竞拍的价格已经增加到了160000金魂币，而且看样子依旧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主持人说，
2: 17万，有位红色贵宾出价到17万金魂币，还有没有再加价的？18万。好，有位白色白色贵宾出价到18万。
1: 他已经不止一次惊呼了，白色代表着最低等的竞拍者，可自从这场竞拍开始之后，却始终有个白色的竞拍者参与竞拍。更奇怪的是，他的账户始终没有出现透支的迹象，这就说明对方有这个竞拍的能力。
3: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和本王抢。
1: 坐在最前面的红色区域中的一名老者猛地站起身，目光朝着后面的白色区域扫过来。虽然脸上戴着面具，但当这个人一站起来的时候，唐三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
0: 是他。
1: 中年人说的对，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眼神的差距就更大了。眼前这在红色贵宾区怒视后方的人，正是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中将他们一行人赶出学院的那位血腥亲王。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们身边那位没戴面具的中年人不但没有躲闪对方的目光，反而缓缓站起身，面带微笑地朝着血腥亲王点了点头。与血腥亲王一同往后看的人绝对不在少数，看到站起来的中年人，不只是血腥亲王一脸愕然，霸王之气尽去，同时在他身边也响起了一片惊呼声，就连台上那位主持人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僵硬了。
0: 拍卖场有拍卖场的规矩，可以继续了吗？
1: 中年人的声音并不大，温和却不失儒雅，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唐三因为就坐在他的身边，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的魂力波动。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股毫无威胁、感觉上极为柔和的魂力，他有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似乎曾经在什么地方感受过似的。主持人一脸阿谀之色，连声答应：“
2: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18万金魂币第二次，18万金魂币第三次，成交。这位猫女就属于白色贵宾区这位神奇的贵宾所有。”
1: 从中年人。

0: 人站起来之后，就再没有人加价了。当中年人站起身，毫不畏惧地与血腥亲王对峙的时候，唐三就知道他说的话并不是谎言。否则，没戴面具的他买回个奴隶还需要招摇吗？更何况，还为此得罪一位帝国亲王呢？这儒雅中年人看上去绝对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做蠢事。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证明他真的有一颗善良的心。
1: 大叔，谢谢你。
0: 小五要比唐三直接得多，心情大好之下，立刻脱口而出。中年人微笑着摇摇头，指了指拍卖台，示意他们看下去。巨大的铁笼被推了下去，很快，一名老者匆匆跑上台，与主持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主持人连连点头。中年人淡然一笑，自言自语道：“
2: 这些家伙，又要拿低价品来糊弄我了。”

0: 如果你们有兴趣，待会儿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位猫女。
1: 好啊。
2: 小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要真正看到这中年人如何处理那位猫女才能够放心。中年人说，
0: 那我们就再看最后一件拍品吧，看完直接就走，岂不是让他们的安排白费了吗？
2: 很快又一件拍卖品被推了上来，这次只不过是一辆小推车而已，推车上的东西也并没有用红布盖着。看到这件东西，唐三不禁有点哭笑不得，小五却忍不住说，
1: 哥，这不是我们的含沙射影吗？
0: 没错，被推上礼台的正是不久前唐三刚刚拿去鉴定被标注了一个拍卖场底价的暗器含沙射影。当然这个所谓的底价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含沙射影，好名字。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唐三想从他眼中看出些什么，但看到的只有意味深长的目光。台上主持人正在做着介绍，
3: 下面这件拍卖品被本场的拍卖师誉为最精巧的武器，各位贵宾不要看它的体积小，它的威力可十分惊人。
0: 说着主持人将含沙射影从托盘上拿起来，
3: 我们的鉴定师也不知道这件武器是如何制造的，但是一旦使用，它就可以瞬间发射出36根钢针，这些钢针在15米范围内能够贯穿1厘米厚的钢板呢，并且淬有麻痹性毒素，在发射钢针的同时还会有一棚迷雾掩饰，是不可多得的护身武器，一共可以发射3次，如果使用得当，在战斗时很容易令对手失去抵抗能力。
0: 什么？唐三身边的中年人的脸色变了变。这些家伙倒真是选了一件我喜欢的东西。小兄弟，这件武器原本是属于你的吗？小五之前已经说了出来了，唐三自然不会再去掩饰，点点头。中年人想了想，直接按下了拍卖按钮，他按的是10000金魂币的位置。
1: 喂喂喂，大叔，你是不是按错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吧。
0: 小五一直注意着中年人，见他按下10000金魂币的按钮，忍不住提醒了他一下。中年人微微一笑，总不能让你们吃亏了，我加价之后恐怕就没有人来竞争了。果然正如中年人所说，当台上的主持人说到一位白色贵宾出价10000金魂币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来竞争，顺利成交了。两位小朋友，我们走吧，我还真有些期待今天得到的拍品呢。中年人站起身，顺着通道向外走去，礼台上的主持人看他要离去，神色明显放松下来了。
2: 唐三二人跟随中年人一起走出拍卖中心，刚一出门立刻就有一名服务员迎上来。和之前唐三小五见过的服务员不同，这位服务员的衣着并不暴露，而且身上的长裙是银色的，相貌也更加漂亮，虽然不能说是绝色，但也是相当不错了。贵宾，请跟我来。银裙少女极为恭敬地向中年人行礼之后，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中年人抬抬手，示意她在前面带路。唐三和小五跟在中年人身后，三人在银裙少女的带领之下，走进了拍卖中心旁边的一间房间内。房间很空旷，但布置得十分典雅。舒适的白色真皮沙发，圆形茶几上放着4种精致的水果。银裙少女说，
4: 三位请先休息一下，拍品马上就送过来。
2: 小五毫不客气地跳到沙发旁，探手

0: 就抓起一枚水果咬了一口。
1: 嗯，很甜，味道不错，哥，你要不要吃？
0: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随手将面具摘了下来。小五见唐三摘下面具，自然也不再掩饰，把面具扔到一旁，认真地吃起水果来。中年人在沙发上坐下，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一会儿的功夫，在几名大汉的推动下，一个巨大的铁笼被送了进来。铁笼内不但有那猫女，还有另外几名少女，无不是极品，各具特色。当然了，送来的也还有那不起眼的含沙射影。中年人拿过含沙射影，递出一张红色的卡片，
2: 请帮我结账，并把这几位姑娘送到我的地方去。
0: 是。之前的银裙少女接过卡片，立刻让人推着铁笼出去了。中年人这才转向唐三，微笑着说，
2: 小朋友，这件武器既然是你们的，能不能教教我如何使用？
0: 唐三点点头，
2: 当然可以。
0: 在他简单的介绍之下，中年人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方法，更是直接将它佩戴在胸前。中年人似乎对含沙射影十分满意，微笑着说，
2: 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哪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识态度，
9: 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禅》以爱恨纠缠为核心意象，那英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出宿命爱恋里难分难解的拉扯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春》。

赖伟峰创作并演唱的《影歌》致敬了多首粤语金曲。《影歌》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呢，是个人最拿手、最爱唱的歌曲，现在也会被理解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金曲。那所以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来说，应该会被这首歌狠狠共情。下一支要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肺活量》。

微观宇宙这首歌始于萨顶顶对海浪与思考的诗意联想，以思维如海面，念头生涟漪为核心灵感，以声音为舟，带领听众突破思维边界，坠入声音构筑的梦境。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这首歌呢，同样引入了边界的主题。余文文创作并演唱的《边界》，以消融边界为内核，围绕向内求索与自我灵魂深度对话展开。我们一起来听。

不用去找安静的环境，只要按下播放键，刘宇宁的嗓音一出，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专属的小岛。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不用应付那么多人的情绪，这三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秘密的角落。刘宇宁就是那个守在岛边轻轻对你说进来坐会儿的人。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来我的岛》。那继续送出吴克群的新歌《我走我走》。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祖儿的《等等等等》将等待的主题演绎得俏皮又洒脱，轻快的旋律配上容祖儿标志性的潇洒唱腔，把等待从一个被动的姿势变成了一场主动的蓄力。人与人之间总有无法跨越的河面，相逢有限，别离常态，我们终要接受。有些人也许只能遥遥相望，无法抵达。继续要听到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整首歌的内核就是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重复着

风雨皆路过，初心不曾落。再珍重这首歌，黄景瑜用沉稳醇厚的声线演绎时代浪潮下的取舍离别与彼此守望，歌声既有直面困境的坦荡，又带着温柔绵长的慰藉，描摹出平凡人坚守理想的模样。下一首和您分享到的新歌，我们来听到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是速度。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0: 是角度。
2: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亦是态度。
3: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姚十三的新专辑叫做《无效人生》，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去表达什么，而是把自己这些年的积累慢慢的梳理出来，交给时间，也交给自己。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朋友》。看看时间，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宇宙很大，可以装下万物，但我的宇宙很小，只能容得下你。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一首《你的宇宙》。那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和宇宙有关的歌，我们来听到王安宇演唱的《宇宙之外》。

浪漫到无可救药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许生命与爱的意义也可以重塑宇宙。那继续听到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哪怕在此岸走散，想念的引力依然可以让我们和宇宙温柔关联。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源的这首《宇宙超级无敌大》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是用音乐搭建了一个狂欢宇宙。歌词中热血号角，把梦做到最大，就像是精神燃料一般，激发我们追梦的勇气。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郑润泽演唱的《宇宙信号》。

可能是你提起的阳光太苦难的让我全过一向没兴趣的天气，我喜欢的味道可是雨的呢，就叫你 small punky fire， 无力的事情太多又不得去冒险。哦对了，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好点。夜晚的月亮很遥远，偶尔和那位见个面，大家活得像是游乐园的节拍，活得太假，代价太大，要不你等一等再回头看一看，在房间里面待一待，在豪华大阪帅一帅，如果看起来了有了瑕疵，或许自己搞的所以更能接受。

又过了两年又二十岁，说不再对梦想那么沉醉，体会了好多的暂时，我想想你会是最后一位。我坚持

群星闪耀从来不是触不可及的神话，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暗夜里开辟的一条前路，未来的远方永远有万丈霞光。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如果宇宙有答案》。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蓝心宇演唱的《漫步宇宙》。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Ready to check.

有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点明了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我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和植物和星辰没什么两样。宇宙知道每个人都看似孤独又彼此相连。那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许嵩，一首平静中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张力的《宇宙之大》。

李宇春的这首《小宇宙》以外星人的视角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整体上呢听起来童趣又有未来感，听着听着就会不由自主的摇摆起来。那继续分享到和宇宙有关的歌曲呢，是鹿晗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中文主题曲《纵横宇宙》。

与其互为人间，不如自成宇宙。这是苏打绿一首非常带感的小宇宙，也把我们的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最后要听到牛奶咖啡的一首《燃烧吧小宇宙》，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感受浙江天台山之旅。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走进黄冈侗寨。
4: 走读中华邀您一起去贵州载荡侗寨，聆听穿越千年的美妙侗族大歌。
3: 两岸微旅行，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乐游风向标，走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3: 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与齐州灵岩寺、润州栖霞寺、荆州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3: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照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祠。哇，这8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电影之间呢，也常有诸多的名家手机哦。哇，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他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史》的一个残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枕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此桥 名为枫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枫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枫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西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枫干桥呢，它横跨在涧水，瓦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涧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枫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以涧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

编成主题，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哦，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迹，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韵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诶，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已经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哇！此番心灵才知道，步步皆景，处处是诗。我也自己拍了好多美好的照片，哇！刚踏入这个景区，瓦石板路呢，我们就循着那个山势前行，慢慢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水声渐至的一个磅礴，从婉转低吟化作震彻山谷的轰鸣声，哇，是仿佛大自然挥毫奏响的雄浑的乐章，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非常的激荡起来。我们走到了那个瀑布谷底哦，哇，抬头的一个瞬间，哇，整个瀑布的全貌就铺开在你的眼前，哇，震撼直击到我的心底。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有300多余米的一个落差，让九级飞瀑如银河的倾倒，自云端奔涌而下，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势头如同万马奔腾，哇，那个浪花翻卷。哇！撞击在岩石之上哦，溅起漫天的水雾，如烟似沙，随风漫溢。哇！阳光穿透水雾，洒下细碎的金光，还会偶尔凝结出一抹淡淡的彩虹，若隐若现于烟霞之间。哇！分不清是人间盛景，还是在人间仙境。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贵州黎平黄岗洞寨拿下了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国际荣誉。
1: 这个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2: 伴着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走进黄岗洞寨。
3: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4: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3: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洞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洞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5: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3: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6: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3: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洞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7: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3: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回到黄岗，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 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8: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3: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9: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3: 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
10: 我们黄岗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3: 洞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刚刚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了黄岗侗寨，寨子里的侗族大歌让人记忆深刻。侗族大歌呀，是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形式，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人谓之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侗歌的忘情演唱穿越千年，如今依旧响亮。
1: 从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出发，盘山近20公里，行驶半个多小时，便能抵达榕江的侗族大歌之乡载荡侗寨，这里被称为最会唱歌的古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载荡侗寨，聆听穿越千年的美妙侗族大歌。
0: 没有指挥，

0: 没有伴奏。高中低声部，男女老少一起演唱，优美的旋律，自由的节奏，浑然天成的和声，热情欢迎远方来客。侗族大歌是少数民族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合唱艺术形式，它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人谓之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侗歌的忘情演唱穿越千年，如今依旧响亮。从贵州黔东南榕江县出发，盘山近20公里，行驶半个多小时便能抵达榕江的侗族大歌之乡载荡侗寨，这里被称为最会唱歌的古村。侗族大歌国家级传承人胡关美和他的女儿杨秀珠、女婿杨秀豪就住在载荡。有人说寨子里的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学生。杨秀豪说，尽管载荡身处大山，却总有游客慕名而来，只为听上几曲。
1: 不定期的游客来需要听歌，我们就用群里面的那个大群通知一下，用大话筒在那个广播去喊一下，大家在山干农活，把马上放下工具，换上装，马上来唱歌，唱歌好了快点一走，一换衣服马上到山上干活去了。
0: 来宾听完歌就能直接进寨子吗？可没那么容易。按照侗寨习俗，歌队先唱拦路歌，接着让游客跟歌队对歌才行。杨秀珠说，不会唱也没关系，有什么才艺就展示什么才艺。
2: 这就是我们侗族的最高礼仪，就是迎接客人，然后我们就是要唱拦路歌。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今天你们来的不活脚，我们这里去寨子不让你们进，你们也可以对歌，或者是喝几碗酒才能进寨哦。
0: 有人评价侗族大歌很华丽清脆，这背后是歌队的百倍投入和精心雕琢。白天耕作劳动，晚上集体唱歌，每到夜晚闲下来，杨秀珠就组织大家到村里的鼓楼练歌。侗家人有三宝：鼓楼、大歌、风雨桥。进寨要走过风雨桥，而大家练歌就在用木头搭成的鼓楼里，因而侗族大歌还有一个别名叫鼓楼大歌。载荡的鼓楼见证了百年风雨，现在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载荡歌队获得的奖状和锦旗。杨秀珠是歌队的老师，教歌的时候细到每一个字如何咬字，在哪儿换气。
3: 如果我一直在前面听，但是我还要听到后面的能不能唱得准啊？因为我在前面，我要听到每一个人他们的声音是不是都在唱，有些的唱法的音质跟别人有不怎么融合。我教他们唱呢，可以换一口气啊，怎样唱他的口型，你才能够发出很好的声音。
0: 大歌有高中低声部，负责领唱的人往往是高声部。
3: 如果他声音好，我就让他领唱，记性好就去领唱，然后声音好的就领高声部。有的声音冲不上去，他的就是铺着中低声部，比如他也要一个声音。
0: 杨秀珠从小跟着母亲胡关美学大歌，他声音高，记歌词记得快，学成的早。在2006年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夺得银奖的《缠枝歌》就是杨秀珠领唱的。在《缠枝歌》中有模拟蝉的叫声，在孩子们唱的《青蛙歌》里时常会出现呱呱的声响。在胡关美看来，这就是侗族大歌最自然也最自由的一面。
4: 蝉之歌就是模仿大自然的声音，还有青蛙歌呢，就是在田里面呐、青蛙在田里面叫，嘎嘎嘎嘎嘎嘎，那我们才叫青蛙叫，是这样的。
0: 侗家人从出生就有一个属于他的歌队，歌声伴着每一个侗家人长大，唱自然，唱生活，唱农耕，唱爱情。侗族姑娘潘迎香出生在从江县小黄村，她大学的专业学习方向就是侗族大歌。她说，大歌唱的是侗家人难以用语言流露的全部情感。
5: 其实侗家人

0: 觉得特别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心。侗族大哥其实他就是唱天唱地唱自然唱父母唱爱情，我们知道衣食之上其实还有心灵，其实侗寨的生活其实并不轻松，我觉得，所以整个侗族人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愿意把这种不轻松的日子放在歌里过。
1: 侗族的历史上并没有文字，他们叙事、传史、抒情都是通过口传心授，而侗族文化的精髓就在侗族大歌里。大歌唱出了侗寨人的一辈子，一唱就是2000多年。2006年，侗族大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现今侗族使用一种拼音文字，它的出现为杨秀珠、杨秀豪和潘迎香这样的歌师和学者们记录侗歌提供了载体。可是上千年口口相传至今，同一首大歌在不同的歌队里就不太一样了。潘迎香说，作为记录者，这些不同也要同样记录。
0: 这一传承下来，其实就是通过靠歌唱，就是口传心授，我唱一句你学一句。比如同一首歌，它可能在这个小节上会延长个两拍，然后另外的一个歌队它直接不延长，所以在记录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按照他们当时我们所听到的歌曲，他们怎么唱我们就怎么记。
1: 大家唱的歌也不是只有老歌，侗歌是可以创作的。这些年侗歌出了很多新作品，侗歌比赛也多了，吸引着来自贵州、广西的许多歌队。杨秀珠和杨秀豪在镇上的小学执教侗歌课，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大歌作品。而胡冠美义务教了半个世纪，学生多到数不清，还在继续教。
2: 他们就进了比赛呀，我就教歌给他们，跟他们练练一练，听好了就去。有外地的学生来呀，我也教嘛，他们外地的也到这里来做，我就教一首青蛙歌给他们。
1: 潘迎香则选择拿起摄像机，他希望能把大家唱歌时的场景通过影像记录下来，让这歌声能留下去，留给自己的子子孙孙，
0: 用影视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所以如果通过口传心授的话，可能再过几百年，那么只剩下一点皮毛的时候，后面的族人就是侗族人，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些记录的这些工作把它重新拿出来重新学。
1: 对侗族人来说，歌词包罗万象的侗歌是他们对命运、爱情、道德，对所有人生重要议题的理解和表达。会唱最多侗歌的歌师在侗寨里是很受尊敬的人，如今他们正奋力传播这项非遗，让全世界都认识侗族大歌，了解侗族人的精神生活。
3: 也希望这些晚辈们能够喜欢唱歌，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侗歌，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很重要，就连外面的客人呢、都也来我们这边学习呀、让他们也知道啊、我们的侗歌也很有魅力的。
2: 唱到北京，唱到国外，我是这样想象。
4: 最近，同温中华文化，共叙血脉亲情，文史教学交流活动在湖北襄阳开讲。
5: 近百名两岸师生齐聚一堂，借一堂生动的文史课，共品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来听报道。同温中华文化，共叙血脉亲情，文史教学交流活动由台湾资深语文教师欧桂芝主讲。他以建安文人王粲的《登楼赋》为引，缓缓铺陈那段乱世漂泊、登楼寄怀的历史剪影，文字间藏着古人思乡念土、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感。欧老师将千年文学传统与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交织融合，让两岸青年在经典中读懂了同一份璀璨厚重的中华文化。
4: 欧桂芝娓娓道来东汉文人王粲的人生际遇。身处乱世流落他乡的王粲 登临高楼，眺望眼前锦绣原野，风物繁盛，笔下却生出虽信美而非无土兮，曾和足以少留的千年感叹。风光再好，终不及故土，字字句句尽是游子挥之不去的怀乡之思，家国之念。欧老师将这份根植古典的故土情怀细细拆解，把穿越时空的乡愁初心与家国底蕴嵌入课堂，让两岸青年深切体悟到眷恋故土、心系家国是两岸同胞共通的文化底色。
6: 对离开大陆到台湾去的第一代，的确是会有这种虽姓美而非无土的这种情怀。父亲的家乡是遥远的，我们其实是陌生的，可是我们情感上面是有连结的。黄灿登楼所产生的一个情怀，对于我们文化上面文化先祖远祖的一个连结能够因此更加深刻，相信连结越来越深，他的情感认同就会越来越大。
5: 课堂上这跨越千年的咏叹也成为欧桂芝解读两岸血脉连结的关键注脚。他说，王灿虽信美而非无土的怅惘，正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故土乡愁。他期待两岸青年能真正读懂这份古典情怀，通过文字触摸先辈的家国眷恋，从而加深对中华先祖民族文脉的认知与归属。
4: 课后交流环节格外热烈，台湾学生罗品燕说，襄阳深厚的历史底蕴令自己深深着迷，这次实地感受传统文化非常珍贵。
7: 襄阳的历史文化我很感兴趣，能在当地就体验到这种文化是很不错。我今天跟湖北的同学有深入聊过，然后像是生活习惯啊，然后上课模式啊，然后我也感觉到他们很热情，然后觉得这一次体验真的很好。
4: 湖北文理学院学生冯长伟说，一堂文史课拉近了两岸青年人的距离，让彼此在面对面中体会到血脉相连的深厚感情。
8: 通过该堂文史课拉近我们两岸青年学子的文化交流的心情，以及我们彼此血脉之间的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形成了一份浓厚的亲情友谊。
5: 长期深耕中学语文教育，欧桂芝老师对台湾当下的教育现状始终保持清醒观察。他坦言，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已形成明显态势，不断削弱台湾青年与中华文脉的连结，扭曲本土教育的内核。但他始终坚信，流淌在民间的中华文化香火从未断绝，这份代代传承的文化力量足以支撑两岸民众抵御这场人为制造的文化逆流。
6: 我想台湾教改去中国化的趋势我们现在是清清楚楚看到它的轨迹，但是我相信民间的力量，那因为我一直主张香火在民间，它不能不让我们拜祖先，它不能不让我们到庙里面拜关公。我相信这些生活中的一些香火可以帮助我们熬过一些我觉得文化的逆流吧，就因为台湾人过的生活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4: 谈及两岸关系和青年交流，欧桂芝感慨颇深。他指出，长期分隔、政治干扰及外部因素影响，确实给两岸青年走近彼此、增进了解带来阻碍，也难免产生疏离感。但文化同源、血脉同根，是两岸与生俱来、无法割舍的天然纽带。这份深厚的感情足以跨越一切隔阂与距离。
5: 这场相聚襄阳的文史课堂没有宏大的说教，以经典文字为桥，让两岸青年面对面触碰共同的历史记忆。同一种文字，同一段文脉，同一缕乡愁，早已注定两岸同胞永远是一家人。纵使经历风雨，根植血脉的文化根脉始终相连，从未中断。
9: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1: 我喜欢你， 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9: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2: 微信、
13: WeChat、
12: 微博、
13: Microblog、
12: 脸书、
13: Facebook、
12: Instagram，
9: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4: 大家好，我是大维。提起扬州啊，我们总会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5: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15: 李然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6: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7: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6: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7: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6: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7: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5: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8: 你看这个就是，
19: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20: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9: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21: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5: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21: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了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5: 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 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经营的千层油

0: 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 请您用餐了。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坐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2: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
1: 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3: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 你看这个汤包。
0: 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
4: 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5: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大熊猫科研保护机构，在2026年繁育季，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陆续迎来多只新生幼崽。今年有哪些大熊猫已经产崽？幼崽发育情况如何呢？记者走进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来听报道。
2: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两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7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2: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3: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2: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4胎6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带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4: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的挺好的，他都经常去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2: 这已经是芊芊第二次诞下双胞胎，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10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5: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得良好，体型和它的五官还有它的耳廓啊，这些毛色它都是发育得很好的，体长啊尾长包括它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2: 随着月龄增长，幼崽们将陆续学习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维、莹莹，责任编辑大维，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6: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0: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全长2.7万公里，绕国境线画一个圈，15.5我国将打造黄金大外环。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数百亿治水预算打水漂，民进党官员推诿卸责引民怨。
0: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终极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请听报道。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

0: 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3: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请听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

0: 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0: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2: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为此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2: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答案是约2.7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4: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5: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 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4: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5: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4: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未来它势必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7: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维速高铁诸城维和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

0: 架梁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全线快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 诸城维和特大桥全长19公里，连接潍坊市和日照市，先后跨越维日高速、G206国道、 S222省道以及维和等河道。大桥集深基、群桩、高墩、大跨于一体，作业面多线交叉，作业空间受限，施工组织难度大，是维速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工程技术部副部长李义雄：
2: 诸城维和特大桥的建设，从机场到河楼，每一步都充满挑战。这座桥多处跨越既有道路，其中跨维日高速连续梁主跨达136米，日均车流量超3万辆，需要在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开展高空悬臂浇筑作业，技术标准高，施工管控难。面对复杂施工条件，我们运用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同时引入智能张拉压浆系统、连续梁限行监控系统，实现实时监测、超限预警和危险报警，实现施工关键环节的智能控制和远程追踪，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1: 跨维和双线连续梁全长约401米，是潍坊到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跨越山东省15条骨干河道之一的维和。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质量监督部部长殷洪斌：
3: 双主跨达128米，梁面距离水面约17米，施工水域平均水深达7.2米，水下泥质砂岩密布，易发生裂隙渗水等问题，施工难度高。由于维和水温地质情况多变，墩台施工面临河水倒灌、防洪排涝等多重挑战。同时，这条河还兼具农田灌溉、观光旅游等任务，防水保要求极高。
1: 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副经理何晨超说，智能悬臂造桥机的加入，有效解决了跨河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空间受限等施工难题。
4: 造桥机集成自动行走、混凝土智能养护、安全智能化监测系统等功能，实现造桥机的结构受力、喷淋养护、关键生产技术参数和生产进度管理等方面实时监控，提高了桥梁建造质量和现场施工的安全性。该项目还建立全流程、全覆盖的质量安全管控体系，严控混凝土浇筑、预应力施工、截断线交等关键工序，最终实现河龙精度误差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1: 维速高铁是胶东半岛与长三角间交流的便捷通路，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台湾南部近期遭暴雨袭击，多地灾情严重。据统计，民进党当局自2017年至2024年底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全台治水预算累计高达745亿元新台币，其中获得治水预算前三名的县市，清一色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南部县市。台南 115.5 亿元，嘉义 126.3 亿元，高雄 78.6 亿元，三县市合计占据全台治水总预算的 47%。 面对反复出现的水患，民众质疑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而灾情期间官员的推诿甩锅更让民怨持续升温。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长期经营的南部基本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考验。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手握近半数治水资源，南部却年年淹水，灾情反复，反差极其刺眼。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
8: 这是前瞻治水预算啊，前三名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这三个县市加起来就占多少？47%。我告诉你，民进党，你少在那边赖皮啊，你已经执政10年了。
7: 灾情当前，民进党当局不仅无力根治水患，更频频上演政治甩锅闹剧。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先

0: 前声称，因在野党删除预算，经费不足，无法南下看灾，仅能电话关心，引发舆论挞伐。民怨炸开后，又火速现身灾区看灾，前后言行不一。而赖清德却依旧强硬护航卓荣泰，拒不认错，这也导致南部民心明显转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1: 随便牵扯、甩锅，这些都不是还在淹水当中的灾民想要听到，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南台湾长达30年民进党的执政，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
0: 从百亿治水预算空转失灵，到灾情面前政治优先推诿甩锅，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透支民意的治理弊病彻底暴露。有评论直言，这场天灾叠加人祸的治理危机已经彻底动摇民进党深耕南部数十年的执政根基，或将成为年底地方选举最大的民意变数。岛内民众的付款习惯正发生结构性转变。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台湾民众使用移动支付比例已冲破90%大关，微型小额消费移动支付使用率也达到 46%， 首度超越现金支付，正式宣告无现金生活走进民众日常生活。在岛内很多消费场景中，一杯几十元新台币的手摇饮，以往掏钱包凑零钱的动作，现在几乎被一部手机取代。民众谢小姐表示，使用移动支付很方便，现在逛街很少带现金，
2: 就少了那个掏钱包，然后找零钱，然后拿钞票的时间。对，只要有带手机，我就觉得可以万事方便。而且现在连逛夜市啊、逛市场，我身上其实很少有现金。
0: 饮料店老板左小姐认为，店家最怕客人忘记带钱，又没有其他支付方式，很可能就不想买或下次再买。由于智能手机普及，现在已是全年龄层都会使用，不再局限于年轻族群。
3: 我们最怕的就是客人他刚好忘记带钱，然后又没有其他支付方式，那很有可能他就不想买了，或者是下次再买。电子支付的部分，我们现在大概是30%到40%智慧型手机普及了，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是全年龄层大家都会使用智慧型手机，所以不单单只是局限于说年轻人会使用。
0: 肉干店摊商黄先生表示，过去他们一边处理食物，一边还要收钱，现在终于能解放双手，不用碰到钱，就不怕有细菌。
4: 收了现金以后，一定要马上手擦一擦。他现在用全支付来，他一逼啊都不用多少钱，他又不用怕有细菌啊什么一大堆的。
0: 在岛内，移动支付正从偶尔使用的工具变成包办食衣住行的超级钱包。移动支付业者指出，以往大家都在想哪里可以使用移动支付，但现在移动支付已进入许多小额高频场域，融入日常生活中。
5: 比较有趣的另外一块是说，像我们观察到在21岁到35岁我们的年轻客群，他其实他在这种交通场域的高频使用率，其实每个月可以高达将近15次。
0: 除了出境扫码、转账、分账、缴水电，甚至小额理财，如今也开始被整合进同一个 App。业内人士认为，大者恒大可能是趋势，消费者会因为使用范围变大而逐渐淘汰较不使用的电子支付 App， 转向可信任且长期使用的平台。关键还是在于使用的常态性是否便利，以及有足够的使用方式。电子支付的下半场战局不再只比谁通路多，而是谁能用便利与信任包办民众生活，才能真正接管台湾人的超级钱包。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东延段历经近10年施工，广慈奉天宫站30号下午2点正式启用，下午1点50分开放旅客进站，为欢庆红线延伸到新终点站。北捷推出通车首月乘车优惠，自8月30号到9月28号，搭乘象山站至广慈奉天宫站区间，该段车资免费。此外，通车首月也推出限定市集及迎宾活动，民众若要前往广慈奉天宫站体验通车，需留意活动皆有指定日期、时段及数量限制，部分优惠当日限量发送，送完为止。另外，首月活动期间，车站暂停。

0: 开放携带自行车、大型宠物车及低音提琴乘车，9月29号起才恢复。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以上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的标牌29号在安大略湖畔揭幕，立牌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两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这座美加界湖更名为美国湖。一个用了几百年的湖名，为什么突然要改？这场改名风波的背后，折射出美加关系怎样的变化？请听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接美国纽约州。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而改名最先刺痛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5: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美加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的档口，本月21号深夜，两国贸易谈判破裂， 22号，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25号，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同时推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除了关税上的对等反制，加拿大还在做一件更长远的事，减少对美国的国防依赖。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二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开始转型。加拿大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尼基尔就表示，
6: 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军工赛道，结果发现，无论从军方的各项要求、提出的诉求，还是他们寻找的产品来看，我们的技术都高度契合。为了让加拿大在相关议题中保持话语权，我们必须在军工领域有一席之地。加拿大国防工业必须独立存在，具备自主能力，不能受制于他国。
4: 那么一个湖名为什么牵动这么大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分析指出，
7: 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湖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对加拿大的施压，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4: 一块标牌，一个湖名，一条国防自主之路，加拿大正在重新定义自己和这个强大邻国的关系。或许原住民要的只是一句道歉，而加拿大想要的是不再被随意拿捏的底气。
1: 据瑞士媒体今天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报道，瑞士北部阿劳当天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瑞士观察报在其网站发布了据称在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视频和图片，视频中传出约10声枪响。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时许，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另据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的消息，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各位听友，以下是今天的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3: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9: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10: 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9: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10: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9: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0: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9: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将达到约 8.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9: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0: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九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四架阵风 F4 战斗机、三架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及两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9: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九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 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9: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他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他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一次跨越海峡的归航，召见两岸同胞期盼团圆的共同心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11: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这首广为熟知的乡愁，道尽了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深切思念。一水相隔，咫尺天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台湾当局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两岸人员通信全部隔绝，无数台胞与大陆亲人骨肉离散，有家难回。尽管大陆不断释放和解善意，但台当局漠视不理，两岸之间没有任何公开的对话通道。就在这样的时代僵局之下，一次偶发的事件打破了海峡两岸长久的沉寂。1986年5月3日，一架隶属于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货机在飞往台湾的途中突然脱离既定航线，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希爵明确提出希望和家人团聚，希望留在祖国大陆定居，这就是当年震动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
12: 台湾中华航空一班由新加坡樟宜机场、经曼谷朗曼机场、香港启德机场到桃园机场的货运班机，在1986年5月3日，机长王希爵驾机飞往了广州白云机场。这个事件推促了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事后王希爵也被称为是1949年后两岸直航的第一人。
11: 王希爵1929年出生于四川遂宁，少年时代的他满怀热血，立志从军抗敌。1943年他考入四川灌县空军学校，憧憬着奔赴沙场保家卫国。1949年时局动荡，他随学校迁往台湾，从此与故土亲人隔海相望。1951年王希爵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在台军空军服役多年，退伍之后他进入中华航空公司，投身民航事业。数十年间，他无数次飞越海峡上空，俯瞰着祖国的山河大地， 却受困于两岸隔绝的现实，始终不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12: 王锡爵到台湾将近

0: 30多年都没能和家人有任何接触，也得不到家里的一丁点消息。他想家呀，夜里梦见的多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老父亲、家乡的兄弟姐妹。有好多好多老兵都跟王习爵一样，他们想家想得快疯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推动，一直熬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王习爵好不容易通过海外转寄邮件的方式与家人取得了通信的联系。当他得知老父亲还健在，这让他欣喜不已。几经周折之后，王习爵在1984年与家人终于在香港见上了面。他望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和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兄弟姐妹，听着恍如隔世却又近在咫尺真真切切亲人的乡音，他当即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他得知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之后，他的心中那一股想要回家的呼喊越来越响。想回家，想家，想要回家来定居的一个念头从王习爵的心里蹦了出来，不断地敲击着他那一个早已想家的心弦。
1: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通过正常的途径回家定居毫无可能，这份归乡的心愿只能深深埋藏在心底。纵然身在海峡对岸，王希爵对故土山河、骨肉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念念不忘，终得契机，属于这位游子的归乡机会终于来了。
0: 1986年的5月3号，经过王希爵的申请，中华航空公司批准他由新加坡驾驶编号 B198 的波音 747F 货机经过曼谷，再经香港返回台湾。这个让一向来驾驶客机的他感到很兴奋。经过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他在飞机经过香港时突然转向航向大陆，飞往广州的白云机场。这一天的下午15点13分，王习爵借由一架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班机的协助，呼叫广州航管在白云机场降落。
1: 事件发生后，中国民航当天就提出希望台湾方面派员前来磋商，妥善处置事件后续。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台湾当局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多方权衡与舆论压力之下，时隔半个月后才勉强同意开启会谈。1986年5月17日，中国民航局与台湾中华航空代表在香港进行商谈，这也成为海峡两岸分隔37年后第一次历史性的接触。历经四轮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正式签署两航会谈纪要，约定除王希爵自愿留在大陆定居之外，涉事的货机、另外两名机组人员以及机上全部货物统一在香港启德机场完成交接。
0: 两岸随即展开接洽，最后达成了人、货、机分离处置的原则。在1986年5月20号，中华航空的这一架货机由中国民航的李长信机长来驾驶，由广州白云机场起飞，不久后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中国民航与中华航空双方的人员进入机舱之内进行交接，中华航空的班机经过整顿之后转飞桃园。
1: 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对两岸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希爵驾机飞回祖国大陆，让台湾各界纷纷质疑台湾当局的三步政策，并接连发起声势浩大的要求返乡探亲的热潮。当时境外媒体评价称，这是海峡两岸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划时代事件，预示着两岸关系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0: 事件爆发之后，台湾的民意代表谢学玄 就王习爵一事指出，在台湾的外省人都思乡情切，基于人道的立场，应该考虑准许他们回家探亲。为此，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于1987年4月15日应运而生，在台北成立，目标是推动迁台的这些外省人可以自由返回大陆来探亲。
1: 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这一天，台湾老兵合唱团走上街头合唱《母亲你在何方》，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呼吁台湾当局准许老兵能够回大陆探亲。这股无形的力量终以浩荡之势迎来了新突破。1987年10月14日，台湾当局终于通过了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并于次日公布了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长达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的坚冰由此被打破。
0: 1987年10月15日通过开放两岸探亲，1988年1月14号促进会成员组成了台湾返乡探亲团，在会长何文德的带领之下，率领促进会的老兵会员一同返乡以及祭拜黄帝陵。他们手持着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返乡探亲团的小旗子，抵达了北京的首都机场。这个旗子见证了两岸之间的破冰，而这面旗子现在就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见证着这一段两岸从分隔到亲近的一段转折。
1: 在万千游子思乡的呼声推动之下，两岸交流的闸门由此缓缓开启。王希爵跨越海峡的归乡之旅，不仅完成了个人叶落归根的心愿，更映照出一代游子的家国情怀，道出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期盼骨肉团聚的共同心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最近了

0: 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正在展出，来自大陆38家文博机构的300多件珍品汇聚一堂，一件件可爱的器物串联起中华民族向善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形与神，回望古人那些藏在器物里的文明与浪漫。
1: 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传承由我一起来听家谱连两岸孟子后人邹城寻根谒祖续文脉。
0: 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一部《东游记》的流传更是让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在今天的城市文化里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八仙传说广为流传，灶仙为何定格为八位？八包罗万象，八仙涵盖社会各界，贴近民生，更承载中华和合文化。传说由冲突归于平和，寄托着古人的美好期许。八仙为何最接地气？其中藏着怎样的和合智慧呢？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首席专家马俊杰深度分享。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息，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
1: 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
0: 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面前。
1: 其实啊，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
0: 是的，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
1: 生息作为展览的开篇，溯源了华夏最早的笑意， 涵盖仰韶、红山、双墩、河姆渡、良渚等全国主要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展品包括齐家文化红桃人头像、良渚神人兽面玉琮、西周兽面纹车马器等等。其中一件距今7000多年的桃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全场焦点文物之一，有专家评价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也是最美的雕题纹面人头像。
0: 这件桃塑个头小巧，成年人一只手掌就能稳稳托住，但人像五官刻画的却很细腻传神，粗弯的眉下双目圆睁直视前方，鼻子扁平微翘，

0: 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四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家猪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时任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 刻画符号的颜

0: 研究，我们发现双灯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灯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1: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颈、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2: 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1: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2件青铜钺能给出答案。
4: 在微小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生息单元中，还有2件文物同样值得期待。一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商代镂空人面纹钺，一件是山东博物馆藏的亚丑钺。2件青铜钺器身两面均透雕着人面形，双目圆睁，鼻梁凸起，嘴角上扬，既威严又神秘。其中亚丑钺因口部两

0: 侧铸有亚丑二字而得名。今年9月22号到27号，这两件文物将在本次展览中合璧展出。
1: 两件青铜月的笑容和本次微笑特展的主题形成了独特的呼应。不过，商代青铜器的微笑并不是温婉的，而是一种凝厉肃穆的时代表情。铜月兼具武器、刑具与权力象征多重属性，通常仅随葬于高级贵族墓葬，因此它们上扬的嘴角是敬畏天地、威慑四方的符号，也浓缩着当时的人们对权力与天地的理解。
0: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时刻节目，通过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亚丑月，去了解一下3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吧。
2: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 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对于不少台湾青年来说，孟子只是课本当中的历史人物，但对孟子第73代孙女台湾青年孟庆儿而言，孟子却有着血脉相连的家族分量与文化使命。不久前，他跨越海峡来到山东邹城参加孟庙告庙仪式。这场特殊的仪式让书本记载的儒家文脉变成可以切身感知的现实。
6: 仪式现场，孟庆儿代表孟子后裔领诵孟母著文，连接起海峡两岸孟氏族人共同的先贤记忆。这次回乡，他带回一批珍藏在台湾的宗族档案，这些民间史料和大陆留存的家族记载相互参照，补齐了因为长期隔海分隔未能完整对应的孟氏谱系。孟庆儿的寻根之行也道出中华文脉该如何跨越山海走进当代青年的内心。孟庆儿自己也说，此行不只是完成个人的寻根心愿，更希望把自己的亲身感悟传递给岛内的年轻群体。
5: 从书本上的认知到实地亲身溯源，孟庆儿收获了哪些全新体悟？台湾保存的宗族档案如何佐证两岸一脉同源的家族根脉？这次寻根经历又能给台湾青年认识中华文化本源带来哪些启发？我们一起来听孟庆儿的寻根故事。
7: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8: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9: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7: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0: 哦，周易找到了，
11: 真的假的？
12: 可能在这里面
11: 找到
10: 了。哦，小熊，
11: 还有什么？这好酷哦，
10: 周
11: 易的周，周易。
10: 台北市仁爱路
13: 通讯录里面有他。
14: 哦，真好，
13: 这很好。找到了，
14: 真的好感动。
15: 在这我爸爸一起，
16: 你说周易第一届，
14: 第一届
16: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都有会议的章程。
14: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太的爷爷也有
16: 参加孟氏宗亲
14: 会，
16: 这里边能找
13: 到通讯录里面有他。
14: 这
13: 很好。
7: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6: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7: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3: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2: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3: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7: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5: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14: 小孙子好。
9: 你是哪一辈的？
15: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喊你老姑奶奶。
7: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5: 告庙仪式圆满结束，分散在海峡两岸的孟氏谱系也终于对接完整。对孟庆儿来说，这场孟庙告祭不只是一次族人归聚的仪礼，长久以来孟子的思想、中华的历史文脉，在不少台湾年轻人的认知里仅仅来自课堂课本。当他亲身站在孟庙大殿诵读祝文，翻看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族谱，感受宗亲相见时那份发自内心的热忱，书本里遥远的先贤智慧一下子变得真切可感。
6: 正是这份亲身踏足故土收获的感悟，让他心里生出一份期许，希望更多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只从文字当中了解传统文化，能够亲自走到大陆，实地寻访我们共有的文化根脉。为此，他正在筹备音乐、绘本、文创等一系列文化作品，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搭建起两岸心灵交流的纽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17: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祝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 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文化，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
2: 这个暑假，传统文化经典 IP 八仙随着影视剧热播再度走红两岸。传说中八仙渡海的发生地正是山东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代代流传，也让蓬莱成为一座自带神话气韵的城市。
3: 在中国版图上还有许多和蓬莱一样因为神话传说名扬千年的城市，一座城，一段传说，总能沉淀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气质。当城市邂逅神话，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文化回响呢？蓬莱就有着八仙过海的飘渺仙气。如今提起蓬莱，人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溯源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蓬莱的神话底蕴远比八仙故事更为深厚。
2: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是古人视野里陆地的尽头，面朝茫茫沧海，远眺无垠碧海，这里自古便是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蓬莱就已是世人心中的仙境象征。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至此，远眺海天相接之景，取传说中海上仙山的名号在此筑城，人间时有蓬莱之称，这个地名于是沿用至今。
3: 自汉武帝之后，无数追光寻梦之人驻足于此，寄情山海，祈愿顺遂。明代以后，东游记广为流传，让八仙携法宝渡海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2: 神话赋予蓬莱飘渺仙气，蓬莱则为神话落地提供了真实载体。为何偏偏是蓬莱成为千年不变的仙境符号？这座城市绵延千年的神话气韵背后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走进蓬莱这座神话之城，聆听千古神话跨越时空的当代意蕴。
4: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5: 哎呀，碧海，蓬莱欢迎
4: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0: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1: 可以啊。
2: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0: 来来来，
3: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5: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3: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西济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4: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子刚。
6: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3: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4: 登州旅剧团成员。

0: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在合肥举行，
5: 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来自两岸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
5: 台湾嘉宾罗庆生表示，近年来大陆优质文化产品受到两岸民众的共同认同，民间自发的文化互动日益频繁，比如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引发台湾观影热潮，这些都是两岸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各位听友，为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厚植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化根基，日前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活动在广东梅州举行。
5: 两岸客家乡亲相聚一堂，在客家山歌婉转悠扬的旋律当中，感受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一起去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7: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客家山歌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集体记忆，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南迁，将中原古韵融入山野生活，客家山歌也随之播撒到海峡两岸。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核心环节，海峡两岸客家山歌对唱交流晚会以山歌唱响故乡情为主题，两岸客家文艺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绎。

0: 在灯火璀璨的晚会现场，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演绎的客家山歌远传扬率先开场，清亮绵长的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两岸各类经典节目轮番登台，尽显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虽然隔着一湾浅浅海峡，但两岸客家人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山歌曲调同中同源，乡音便是最真切的文化信物。由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带来的山歌表演《姑嫂看灯》，依托元宵节赏花灯的民俗取材创作，让观众通过节目去感受两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1: 一江姑嫂打扮看花灯，姑丈姑啊嫂丈嫂三姨同行，踏出自家门姑嫂喜欢欢。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长张启明介绍，
2: 这个姑嫂看灯是元宵节嫂嫂带着姑姑啊去看元宵，其实也是像一下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帅了哈，到时候来提亲了哈。这才叫姑嫂看灯，也很轻快的啊。这首歌呢，我有教学生带动作，把动作带上去，又有拿个那个小灯笼。灯笼啊，元宵节啊，两岸来讲，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意义，大家欢喜的过这个元宵节。
0: 来自台湾苗栗新竹等地的客家艺术团民谣剧团艺人演绎的闹元宵、三歌仔、唱平板等节目，充满了宝岛客家风情，原汁原味的台湾客家曲调，唤起现场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苗栗县曲艺推展协会理事长谢其国，
3: 我想大家都认为说，我现在来唱流行的歌，可能会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传统的歌谣绝对不能丢，这两岸客家人的精神里刻着同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化，不管以哪种方式的呈现，都能让两岸乡亲有亲。

0: 晚会尾声，两岸演员携手登台演绎歌舞《客家儿女》，熟悉的乡音凝聚起两岸客家乡亲的共同情感。不少台湾嘉宾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在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氛围中，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台湾青年徐明宏激动地说：“
1: 通过两岸交流碰撞的收获真的太巨大了，因为以前我们只是通过新闻或通过影视作品啊，通过节目去了解到大陆，但通过文化碰撞，我们谈的、我们聊都是心底的、从小到大的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才知道通过两边相同文化的话，很快可以找到共鸣，可以找到默契，很快可以建立友谊，所以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活动期间，台湾客家乡亲还走进位于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松口古镇等客家历史人文地标，追寻客家迁徙根脉，深入了解客家历史文化，也去探访邱逢甲故居、李惠堂故居、田家炳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与纪念场馆，循着先贤足迹，传承崇文爱国的精神内核。此外，还到创意金山文化园和大埔陶瓷小镇，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特色产业发展，见证传统文化的活化新生。山歌声声，让两岸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中走亲走近；步履阵阵，让两岸青年在行走中感触世界客都的温度与厚度。台湾青年金永杰分享：
2: 此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邱逢甲的故居和对客家足球文化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山歌交流。虽然我不是客家人，但是被客家的文化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监事长黄明志表示：
3: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两岸之间呢，本来就是同文同种，那透过两岸之间文化交流呢，大家等于是回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想法上面，所以我认为，两岸交流是非常好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都在招很多台湾年轻人过来，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地理，让他们找到他自己的祖先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用竹篾编织出精致的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四周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炎炎夏日，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8: 这样一顶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这里呢，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来命名的村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干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凉帽，了解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
9: 深圳干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制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干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干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0: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干行做干行咩，干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总得浅村捞小康。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9: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干坑凉帽村，旧时也称凉帽山、凉帽厂。干坑竹、干坑篾、干坑凉帽走南洋，一顶凉帽三分力，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凉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凉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凉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凉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凉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凉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凉帽， 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凉帽，帽檐垂下一圈四五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凉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凉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凉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凉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凉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凉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10: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啊，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9: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凉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凉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凉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凉帽厂正式更名为凉帽村，后又命名为凉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凉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四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0: 凉帽的制作工序包括四大环节的，有破面、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面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凉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面。
9: 在凉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篾青篾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篾青篾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这些撕好的篾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10: 竹篾破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件。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挤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4: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1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4: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10: 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挤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件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帽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2遍，最少要大概10几天15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件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篾涂桐油，女人编织帽毯， 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9: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10: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是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全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呀，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的，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4: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10: 对对对，没错。
4: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哈，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10: 对对对对。
9: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 生动粤剧场。
1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12集，神秘的宗主。拍卖场的服务员将唐三和小五带到白色区域，示意二人可以自由选择。不知道是因为唐三和小五看上去年纪太小，还是他们的贵宾资格太低，服务员并不热情，只是很职业性地将他们带到座位，甚至连之前接待少女那样的职业性微笑都没有。唐三倒是无所谓，小五可是有些不满。
11: 哼，狗眼看人低。
2: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如此，倒不是针对你们。一个温和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唐三和小五扭头看时，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相貌儒雅的中年人正微笑着向他们两个点头示意。奇怪的是，这个人并没有戴面具，也没有服务人员过来询问他。小五忍不住问道，
11: 都是如此，为什么？
2: 中年人微笑着说，这些服务员本身就都属于拍卖场，他们都是很小就被拍卖场买下的平民女子，从小进行培训。他们不但是这里的服务人员，同时也是拍卖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愿意出钱，他们是可以被买卖的。听到这些，唐三有些惊讶，那岂不是变成奴隶了？可是两大帝国不是都禁止奴隶买卖的吗？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有很多无奈，这里是天斗拍卖场，就没有这里不敢卖的东西。那些少女之所以表情淡漠，是因为她们早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心，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所能做的就只有服从而已。 他们外貌虽美，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我送给他们的只有可悲二字。
1: 听了中年人的话，小五脸上的神色渐渐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他很是厌恶那些美貌的服务员，那么现在他心中对他们是充满了同情。
11: 他们多少钱一个？
1: 中年人似乎看穿了小五心中的想法。
2: 你想买了他们再还他们自由吗？那不过是另一个悲剧而已。
11: 为什么？
2: 这些服务员除了侍候人以外，并没有任何求生技能。你给他们自由，他们的命运甚至会更加凄惨。他们没有灵魂，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更何况他们每一个的价格都高达10万金魂币，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花钱买的。
1: 中年人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容易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亲切。此时拍卖中心的竞拍者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只做了大约1/5。拍卖台上正在进行一件类似于腰带的魂导器拍卖，价格已经加到了4万金魂币。在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专门的叫价按钮，上面有100、1000、10000、4个不同的按钮，代表每次追加的价格。中年人似乎对唐三和小五很感兴趣，转变了话题。
2: 你们这么小就来拍卖场，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11: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是来卖东西的。
2: 哦，卖东西啊，看不出来你们小小年纪就会拍卖了。
11: 谁规定年纪小就不能参加拍卖了？说不定以后等我们有了钱，还买个魂骨玩玩呢。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年纪小？难道你有透视眼不成？
2: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小五和唐三的身材虽然和成年人相比还差一些，但也没差多少。中年人赞道：“好，有志气，难怪小小年纪就能拥有这样的实力。虽然你们戴着面具，但身上的志气和眼睛是无法隐瞒自己的年纪的，明眼人自然能看得出来。”听了这句话，唐三不禁心中一凛，难道这个人能够看出自己和小五的实力吗？可同时，唐三从这个人身上倒也感觉不到一丝威胁。此时礼台上那件魂导器已经以43000金魂币的价格交易成功，礼台上的主持人拿着扩音器，一脸微笑地向竞拍者说道：
8: 下面我们将进行拍卖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请有意者注意，尤其是男性贵宾。
2: 说着他向台下示意，由3名身材强壮的大汉推上了一个推车，那推车用红布蒙着，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从外观形态来看像是一个方形的大箱子。唐三、小五甚至是那中年人的目光都被这新出来的拍品所吸引，停止了交谈。主持人有些神秘地说道：
8: 大家能否猜到这是什么呢？这样吧，我先给各位贵宾透露一下底价。这件拍品的起拍价格是10万金魂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金魂币，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
1: 作为拍卖场的主持人，调动气氛和竞拍者的热情显然是必修课，他很成功地吸引了竞拍者的注意力。
8: 下面就请各位贵宾看仔细了。
1: 说着他拉住红布，猛地将其扯下，红光闪过之后露出的并不是什么箱子，而是一个巨大的铁笼。铁笼内蜷缩着一名少女，少女蜷缩着身体，相貌有些看不清，但身材是近乎完美的，白皙的肌肤宛如晶莹的玉石，一头浅绿色的短发别有风情，
8: 或许贵宾们在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居然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底价呢？与我们拍卖场多年训练的美女们一个价格。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的特殊。
1: 说着，不知道主持人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根棍子，探入铁笼之内，轻轻地挑起少女耳边的浅绿色短发，露出了她的耳朵。那并不是属于人类的耳朵，而是类似于猫科动物尖尖的小耳朵。在棍子的轻触之下，耳朵微微泛红。
8: 没错，贵宾们并没有看错，这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猫女。在武魂觉醒时，身体发生了变异，拥有了一些猫的形态。她的双眼一蓝一绿，别具风情，甚至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1: 说着，主持人用棍子敲打了一下少女的臀部，少女吃痛之下身形扭动，露出了之前藏在后面的一条白色猫尾。
8: 可以说她在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女猫作为宠物，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1: 主持人脸上流露出了暧昧的表情，手中的棍子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圆弧。
8: 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
11: 小五忍不住就要跳起来，这群混蛋竟然敢把人当宠物卖。
2: 唐三一把拉住小五，示意他冷静，但唐三的内心世界也早已波涛汹涌。他也不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但如此直接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在这座拍卖场中，似乎所有人性之类的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利益和欲望。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眼中流露出冰冷的气息，靠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他是一个聪明人，自然明白眼前发生的一

0: 切并不是他和小五所能改变的。就算他们真的有能力救下这一个猫女，以后或许还会有什么豹女、虎女，难道他们每次都能及时赶来吗？老师说，拍卖场是充满机会和肮脏的地方，看来真的没有说错。小五的手一直被唐三握着，才没有爆发出来。他发现唐三握住自己的手抓得很紧，显然他的内心也并不平静。看着眼中光芒闪烁的唐三，小五也就渐渐冷静下来，低着头不再朝台上看去。说起来这实在是个巧合，正好赶上唐三和小五进来之后，拍卖场开始卖活人，这无疑给唐三和小五留下了极其深刻又极其不良的印象。正在这时，唐三无意中发现身边的中年人在竞价10000的按钮上按动了一下，虽然是初次来到这儿，但他也知道这是加价10000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中年人至少要出110000金魂币去购买那名猫女。唐三原本对这中年人的好印象顿时发生了改变，没想到身边这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儒雅中年人竟然是一肚子坏水啊。中年人的目光始终落在礼台上，却恰好在唐三心中产生疑虑的时候开口了。拯救失去了灵魂的人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猫女还有灵魂，又是武魂变异所导致的，遇到了又怎能不救呢？
1: 听了他的话，唐三微微一愣，对着中年人的警惕更增几分。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心中的想法呢？难道他会传说中的读心术不成？
0: 不用疑惑，小伙子，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眼神已经足以告诉我很多事了。毕竟我比你吃饭的年头多一些，这应该算是社会经验吧。
1: 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手再次按下了加价按钮。此时竞拍的价格已经增加到了160000金魂币，而且看样子依旧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主持人说，
2: 17万，有位红色贵宾出价到17万金魂币，还有没有再加价的？18万，好，有位白色贵宾出价到18万。
1: 他已经不止一次惊呼了，白色代表着最低等的竞拍者，可自从这场竞拍开始之后，却始终有个白色的竞拍者参与竞拍。更奇怪的是，他的账户始终没有出现透支的迹象，这就说明对方有这个竞拍的能力。
3: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和本王抢。
1: 坐在最前面的红色区域中的一名老者猛地站起身，目光朝着后面的白色区域扫过来。虽然脸上戴着面具，但当这个人一站起来的时候，唐三立刻认出了他的身份。
0: 是他。
1: 中年人说得对，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眼神的差距就更大了。眼前这在红色贵宾区怒视后方的人，正是当初在天斗皇家学院中将他们一行人赶出学院的那位血腥亲王。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们身边那位没戴面具的中年人不但没有躲闪对方的目光，反而缓缓站起身，面带微笑地朝着血腥亲王点了点头。与血腥亲王一同往后看的人绝对不在少数，看到站起来的中年人，不只是血腥亲王一脸愕然，霸王之气尽去，同时在他身边也响起了一片惊呼声，就连台上那位主持人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僵硬了。
0: 拍卖场有拍卖场的规矩，可以继续了吗？
1: 中年人的声音并不大，温和却不失儒雅，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唐三因为就坐在他的身边，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的魂力波动。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股毫无威胁、感觉上极为柔和的魂力，他有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似乎曾经

0: 在什么地方感受过似的。主持人一脸阿谀之色，连声答应：“
1: 哎，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18万金魂币第二次，18万金魂币第三次，成交。这位猫女就属于白色贵宾区这位神奇的贵宾所有。”
0: 从中年人站起来之后，就再没有人加价了。当中年人站起身，毫不畏惧地与血腥亲王对峙的时候，唐三就知道他说的话并不是谎言。否则，没戴面具的他买回个奴隶还需要招摇吗？更何况，还为此得罪一位帝国亲王呢？这儒雅中年人看上去绝对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做蠢事。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证明他真的有一颗善良的心。
2: 大叔，谢谢你。
0: 小五要比唐三直接得多，心情大好之下立刻脱口而出。中年人微笑着摇摇头，指了指拍卖台，示意他们看下去。巨大的铁笼被推了下去，很快一名老者匆匆跑上台，与主持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主持人连连点头，中年人淡然一笑，自言自语道：“
3: 这些家伙又要拿低价品来糊弄我了，每次我来都是这样，这又何必呢？我又不是不给钱。”
0: 唐三认真地说：“
4: 恐怕他们是怕您破坏了好事吧？您加过价钱之后，就没有人再加了。有您在，他们的好东西都卖不出好价钱，对于拍卖场来说，自然是损失。”
0: 中年人微微一笑，舒服地靠在椅子上。
3: 那么，我也该走了，此行不虚。如果你们有兴趣，待会儿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那位猫女。
2: 好啊！
0: 小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要真正看到这中年人如何处理那位猫女，才能够放心。中年人说：“
3: 那我们就再看最后一件拍品吧，看完直接就走，岂不是让他们的安排白费了吗？”
0: 很快，又一件拍卖品被推了上来，这次只不过是一辆小推车而已，推车上的东西也并没有用红布盖着。看到这件东西，唐三不禁有点哭笑不得，小五却忍不住说：“
2: 哥，这不是我们的含沙射影吗？”“
3: 没错，被推上礼台的正是不久前唐三刚刚拿去鉴定被标注了一个拍卖场底价的暗器含沙射影。当然，这个所谓的底价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含沙射影，好名字。中年人向唐三笑了笑，唐三想从他眼中看出些什么，但看到的只有意味深长的目光。台上主持人正在做着介绍：“
1: 下面这件拍卖品被本场的拍卖师誉为最精巧的武器，各位贵宾不要看它的体积小，它的威力可十分惊人。”
3: 说着，主持人将含沙射影从托盘上拿起来。“
1: 我们的鉴定师也不知道这件武器是如何制造的，但是一旦使用，它就可以瞬间发射出36根钢针，这些钢针在15米范围内能够贯穿1厘米厚的钢板呢，并且淬有麻痹性毒素，在发射钢针的同时还会有一棚迷雾掩饰，是不可多得的护身武器，一共可以发射3次，如果使用得当，在战斗时很容易令对手失去抵抗能力。”
3: 什么？唐三身边的中年人的脸色变了变。这些家伙倒真是选了一件我喜欢的东西。小兄弟，这件武器原本是属于你的吗？”小五之前已经说了出来了，唐三自然不会再去掩饰，点点头。中年人想了想，直接按下了拍卖按钮，他按的是10万金魂币的位置。“
2: 喂喂喂，大叔，你是不是按错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吧？”
3: 小五一直注意。

0: 这中年人见他按下一万金魂币的按钮，忍不住提醒了他一下。中年人微微一笑，总不能让你们吃亏了，我加价之后恐怕就没有人来竞争了。果然正如中年人所说，当台上的主持人说到一位白色贵宾出价一万金魂币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来竞争，顺利成交了。两位小朋友，我们走吧，我还真有些期待今天得到的牌品呢。中年人站起身，顺着通道向外走去。礼台上的主持人看他要离去，神色明显放松下来了。
1: 唐三二人跟随中年人一起走出拍卖中心，刚一出门，立刻就有一名服务员迎上来。和之前唐三、小五见过的服务员不同，这位服务员的衣着并不暴露，而且身上的长裙是银色的，相貌也更加漂亮。虽然不能说是绝色，但也是相当不错了。贵宾，请跟我来。银裙少女极为恭敬地向中年人行礼之后，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中年人抬抬手，示意他在前面带路。唐三和小五跟在中年人身后，三人在银裙少女的带领之下走进了拍卖中心旁边的一间房间内。房间很空旷，但布置得十分典雅。舒适的白色真皮沙发，圆形茶几上放着四种精致的水果。银裙少女说，三位请先休息一下，拍品马上就送过来。小五毫不客气地跳到沙发旁，探手就抓起一枚水果咬了一口。
2: 嗯，很甜，味道不错，哥你要不要吃？
1: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随手将面具摘了下来。小五见唐三摘下面具，自然也不再掩饰，把面具扔到一旁，认真地吃起水果来。中年人在沙发上坐下，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一会儿的功夫，在几名大汉的推动下，一个巨大的铁笼被送了进来。铁笼内不但有那猫女，还有另外几名少女，无不是极品，各具特色。当然了，送来的也还有那不起眼的含沙射影。中年人拿过含沙射影，递出一张红色的卡片。
0: 请帮我结账，并把这几位姑娘送到我的地方去。
1: 是。之前的银裙少女接过卡片，立刻让人推着铁笼出去了。中年人这才转向唐三，微笑着说，
0: 小朋友，这件武器既然是你们的，能不能教教我如何使用？
1: 唐三点点头，
0: 当然可以。
1: 在他简单的介绍之下，中年人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方法，更是直接将它佩戴在胸前。中年人似乎对含沙射影十分满意，微笑着说，
0: 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哪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还是找不足。
1: 亲爱的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进行点赞转发就可以了。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板块，那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节奏韵律之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的《穿堂风》。张杰不仅在曲风上有很大的改变，那唱功同时也精进了不少。《穿堂风》是一首温暖又励志的歌曲，音乐人用轻盈的电子乐和川剧元素进行巧妙融合，在律动的节奏里仿佛带着我们走过成都的老街巷。音乐不仅能够让我们从旋律中感受到川渝人的热情活力，同时更能感受张杰一路以来的努力，奔向梦想的冲劲儿和决心。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Good Good》。

更像是欣赏一支 MV。 通过歌曲，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的邂逅的美好画面。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杨浩翔演唱的《亢奋》。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2: 作为时代少年团的说唱担当，那严浩翔的新歌呢，总是会被期待着。亢奋的编曲是以电子乐铺陈，辅以轻巧的鼓奏，丰富了歌曲的层次和质感，使得整首歌曲在听觉上极具冲击力。歌曲以保持亢奋为核心，传递出一种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挑战时，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勇往直前的精神。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周笔畅演唱的《毛毛雨 Cheers》。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乐歌单特别板块，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节奏韵律歌。那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笔畅演唱的《毛毛雨 Cheers》，绚烂而朦胧的充满都市韵律感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真实的都市人的生活。世界很大，用毛毛雨来洗刷你一天的疲惫，带天放晴，好好碰一杯。继续来听歌啦，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艾嘎江海佳演唱的《梅祖》。

梅祖这一首歌是非常能够治愈并且鼓励到你的歌曲。你有多久未曾欣赏或称赞过自己？那焦海佳想要告诉我们，懂得自爱才能去爱他人，记得好好欣赏那个在努力生活且独一无二的自己。愿处在每个阶段的我们都能够如梅祖一般，不受规律限制，做一个最快乐的自己。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Talk to Me》。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2: 我们听到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Talk to Me》，这是一首温暖且充满律动感的歌曲。曾比特的声音非常轻盈，却又不乏深切的情感。Mike 希望《Talk to Me》这首歌作为大家的情感树洞，鼓励人们面对困难时不要独自承受，要勇敢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凯伦之妻林凯伦演唱的 99%Angel。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凯伦支持林凯伦演唱的 99% Angel， 这首带有一点点说唱的节奏律动型的歌曲呢，是凯伦支持首度尝试，那不仅非常性感还很帅气。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容祖儿和周笔畅联袂合作的 3AM。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 3AM 是来自于容祖儿和周笔畅的联袂合唱。看过这首歌的舞台，你会被容祖儿和周笔畅的精神状态有惊艳到。容祖儿和周笔畅的节奏旋律将听者的情绪是完全带进了歌曲的氛围当中。他们现场舞蹈的表现呢，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完美，更像是一种默契的情感交流。这首歌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吸引我的是，歌曲旋律的创作者竟然是特别会唱歌的 Aga 江海嘉。对，刚刚我们听到他的美组，那这次的 3AM 的旋律创作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惊喜。继续来听歌。

0: 这一首以充满韵律感的流行舞曲为骨干，搭配了 House 音乐元素，那也是一首让人听到时会不由自主跟着摇摆打拍子的舞曲。 No Label 的每个节奏都充满了让灵魂雀跃的能量，仿佛在舞动中能够获得释放自我的勇气。那音乐人也是以简洁有力的文字展现出了自我的快乐，搭配 Aline 收放自如、富有层次的嗓音演唱，让人在听歌的时候是能够获得身心的愉悦。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润吉演唱的 Disco。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金润吉演唱的 Disco， 与新生代歌手所唱的复古元素不同。那金润吉作为80后，亲自经历过那个 Disco 舞曲随处可闻、太空步和喇叭裤风靡全球的年代，记忆当中保存的时代氛围和音乐

格与他当下的创作感受所碰撞出的火花，就是这首 Disco 的表达核心了。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刘耀文、宋亚轩一起演唱的《烟花升停在星野》。

烟花升停在星夜这首歌是由宋亚轩与刘耀文携手演绎，歌词里描述了夜晚海面上绽放的璀璨烟花，以及在月光下悠闲漫步和翩翩起舞的画面。这趟旅程无需目的地，是一场追寻自然治愈力量的星夜漫游，也是对浪漫故事的探寻之旅。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范丞丞演唱的 Damn Show。

那么是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青涩的作品，但是范丞丞的演唱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节奏的把控，特别是歌曲当中一段说唱的潜势也是有一点点惊艳的。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 Run Back To You。

0: Run Back to You 是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歌曲巧妙地将现代流行和摩登复古融为一体。那歌曲当中极其丰富的合成器层次和活力十足的动感节奏，为听者带来一次热烈而绚丽、自由且浪漫的音乐体验。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凤瑶演唱的《周末电台》，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周末电台，今天是好唔错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八月份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福州市还公布了第3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今天的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两岸听友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集聚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5: 前一段时间，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湖北黄冈踏访安国寺、东坡赤壁、遗爱湖景区，观赏石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还做了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说，苏轼是连接两岸的文化纽带，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关注。
4: 以棋为媒，融通两岸。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各地围棋组织搭建交流平台，开放赛事参与通道，推动两岸棋手同台对弈，互学互鉴。围棋更是成为拉近两岸青少年的心灵纽带，两岸少年于黑白落子之间切磋棋艺，在博弈之中收获默契，结下深厚情谊。节目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福州市还公布了第3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夯实制度保障。
5: 是的，有数据显示，近3年数千名台青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台青扎根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生活圈优势，产业基础吸引台青。

0: 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青、留住台青方面具有哪些独特竞争力？怎样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今天的节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两岸听友深度分享福州吸引台青集聚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1: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都在于它同时拥有啊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扶持，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一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易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点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呢，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啊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啊、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

0: 学呢，这个太清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太清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太清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太清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1: 不少初次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对大陆的市场环境、营商业态了解不足，往往存在短期交流参访多、长期落地扎根少的情况。福州该如何完善全链条陪伴式服务，助力台湾青年从短期参访逐步转向稳定就业、深耕创业？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分享。
0: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和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而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就是当前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大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于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个月到3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

验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财政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而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苏轼诗词是两岸学子共通的文化记忆，苏轼豁达通透、向阳而生的人生精神，跨越千年时空，持续抚慰滋养着当代两岸青年的心灵。
6: 今天的节目，我们专访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深耕语文教学多年的他，从一线教学视角剖析东坡文化的育人价值。欧桂芝认为，东坡文化是绝佳的交流触媒，持续深耕经典，传承文脉，能够让两岸青年在同源文化中凝聚共识，拉近心灵距离。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7: 我教的学生都是青少年，那么对他们来讲，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挫折困境，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同侪，或是亲子的相处，或者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等等。我想苏轼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一个养分，就是怎么样子学习来处理自己生命的困境。我想苏轼的遭遇以及苏轼的应对，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处理挫折最好的养分来源。我想就苏轼的一生来讲，其实处于挫折贬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是苏轼如何在

0: 在困顿当中，他仍然可以一安顿好自己的一个身心，二他又同时不减对人间人情的关怀与热爱。我想这种安顿小我以及关怀大爱并不相矛盾冲突，而且可以并存的状态，也可以给年轻人很多的启示。最直接影响台湾青年的，就当然因为认识的薄弱，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比方说苏轼跟他的朝云之间的一个故事，因为苏轼为他赎身的时候朝云才12岁，那么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真实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直觉上在以现代的一些社会的情态或者是西方的观点去加以诠释，就产生了一些可以说是做事落差。我想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弱化，它其实是在台湾内部也造成家庭世代之间沟通的障碍，所以父母跟孩子对话的内容已经少了一些共同的元素或者是共同的是非价值认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是仍然需要不断的深化。读一首苏轼的词，知道一个苏轼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共同的热爱或者是共同的向往。因为文化是需要累积的，它是需要不断的累积才能够加以深化。苏轼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媒，所以是值得继续深耕。
1: 台湾退休教师欧桂芝在黄冈踏访安国寺、东坡赤壁、遗爱湖景区，观赏石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做东坡文化专题讲座。他表示，通过实地溯源，让书本文字落地为文化实景，既有助于台青读懂苏轼创作时的心境，也有助于从苏轼的人生际遇中收获精神滋养。
0: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在上课听我讲，这样等于是简略的苏轼的一生，我相信他们的体会会更深刻，那么他们也更能够接受这一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那这么重要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抛弃它？而且我们的资产不是只有苏轼一个人，我们还有数之不尽的这个几千年来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古人资产。我相信苏轼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因为他实在很迷人，所以苏轼一定是两岸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挫折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那像苏轼超然台记，你往内心去找你的快乐根源是什么？你是要由别人决定你的快乐，还是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你自己决定，那你怎么决定？所以我觉得苏轼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很能够带来各种启发的。
2: 在欧桂芝的讲解与实景熏陶之下，台湾青年对苏东坡的认知不断丰满。台湾青年徐一帆：
3: 我来到这边，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人，因为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课本上教学的就是他的某些诗词啊，然后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要去清楚的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内容。但来到这边，来到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我就发现其实他要表达就只是他生活的一些惬意。
2: 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4: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根脉，同一个中华儿女，凡是我们中华儿女先圣先贤做得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把这个根脉把持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坚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通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两岸棋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围棋正化作一道超越言语的心灵之桥，让两岸少年在黑白纵横的博弈中增进默契与友谊。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2: 围棋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3: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2: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
4: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民心走近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2: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也通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2: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见密， 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3: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爱时尚，
8: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7: 爱生活，
9: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7: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现在很多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昨晚的睡眠评分，深睡多久，浅睡多久，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成条形码越测越失眠。
10: 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的金标准睡眠监测和手表测的究竟差在哪？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专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听听他从专业角度说说睡眠监测。
1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12: 是
1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12: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 眼垫和肌垫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2: 嗯，
11: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12: 嗯，
11: 脑垫、眼垫和肌垫。然后所以说我们做到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做到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12: 嗯，
11: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2: 嗯、
11: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2: 嗯，
11: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2: 嗯，
11: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2: 嗯，
11: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2: 嗯，
11: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2: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2: 嗯，
11: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2: 是，
1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2: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2: 嗯，
11: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12: 嗯，
11: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12: 嗯，
11: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12: 嗯，
11: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2: 对，
1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2: 嗯，
11: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2: 嗯，
1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2: 是，
1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2: 嗯，
11: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2: 嗯，
11: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
10: 如今啊，不少人依赖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评判睡眠质量，还会因不理想的数据产生睡眠焦虑。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数据该如何理性看待？和医院多导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存在哪些差距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对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的采访。
11: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2: 嗯，
11: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12: 嗯，
11: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12: 嗯，
11: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的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12: 嗯，
11: 比如说是那个你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12: 嗯，
11: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 低估你的病情。
12: 嗯，
11: 就是他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2: 是
1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2: 嗯，
11: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12: 嗯，
11: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12: 嗯，
11: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12: 嗯，
11: 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12: 嗯，
11: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他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2: 是，
1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2: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消

0: 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0: 嗯，
1: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0: 嗯，
1: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
0: 嗯，
1: 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0: 嗯，
1: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0: 嗯，
1: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0: 嗯，
1: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
0: 嗯，
1: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0: 嗯，
1: 来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童话》来自光良的演唱，以钢琴开篇的经典抒情作品，承载着许多人的青春记忆。校园时代总向往童话般纯粹美好的爱恋，歌声里满是少年人真挚的期许，渴望化作守护对方的天使。干净澄澈的声线，简单质朴的旋律，唱出了年少时期毫无保留的相信与憧憬，唤醒青春里那份天真浪漫的心动。

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等你下课》。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的《起风了》，旋律裹挟着少年奔赴远方的热忱与成长的感悟，从初识世界的懵懂憧憬，到历经世事的从容淡然，歌词道尽了青春里的闯荡与回望，那些校园里怀揣的理想，年少的莽撞与热烈，都在歌声里缓缓地浮现，是无数人青春成长的真实写照。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歌手岑宁儿带来的《追光者》。

听过的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清新民谣曲风勾勒出了校园离别后的绵长的思念，雨后的街巷，落叶秋分，都是青春里细碎的离别场景。房东的猫干净治愈的嗓音，把年少分开后的惦念与遗憾轻轻地诉说，温柔的旋律勾起了校园时光里关于相遇与别离的柔软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舒缓的钢琴旋律诉说着校园里对未知相遇的期待与忐忑，青春里总在默默的守候，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孙燕姿的歌声里藏着少年对爱情的憧憬与迷茫，简单的曲调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关于等待与相逢的共同记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梁静茹的演唱。

分享的歌曲是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温柔励志的青春成长曲。回望校园里并肩同行的伙伴，在离别中学会了勇敢前行。歌曲诉说着青春的告别与成长，哪怕面对未知的前路，依旧心怀勇气奔赴未来，是毕业季里治愈无数学子的青春心声。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温艺昕演唱的《一路生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阳光温暖的励志情歌，藏着校园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青春里怀揣着对爱情、对梦想的期待，坚定奔赴心中的美好。周笔畅饱满有力量的演唱，也唱出了少年人热烈赤诚的初心与奔赴未来的勇气。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

校园里家人朋友的守护，陪伴我们从懵懂少年慢慢长大。歌曲旋律温柔治愈，段奥娟纯净澄澈的嗓音诉说着青春里陪伴的温暖，感恩成长路上所有的陪伴与守护，满是青春里最真挚的温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校园青春记忆，节目最后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花儿和少年》，细腻的叙事唱腔描摹出少男少女青涩热烈的爱恋模样，校园里纯粹又莽撞的心动，未经世事的真挚的情愫都在歌声里缓缓地呈现。回望青春里懵懂的爱恋，读懂年少的热烈与遗憾，唤醒独属于青春的青涩记忆，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 Kelly 以非常细腻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演唱的这首 Up and Down， 诠释了从错了沉淀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那就是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安慕凡演唱的《我恨这个夏天》，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的是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与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一起来听。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果味 VC 带来的一首《末路天使》。果味 VC 带着复古的旋律编配和唱腔，让我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首歌用一种叙述式的

这首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飞花》讲述的是情侣间温暖的日常。克勤表达感情从不声嘶力竭，但是很真挚，很有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当时还是李克勤第二度与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也再次证明了他是唱将之才。即将要听到的是卢冠廷的一首经典的《世事何曾是绝对》，他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距离感，会感觉在遥远的地方悠悠地飘过来的动听的歌声。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刚刚分享了来自王源的《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美好的双向奔赴的故事。虽然整首歌的旋律偏舒缓，但是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平静背后那份热烈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这是一首送给所有女性的歌曲。歌曲描写出了女性的各种姿态和心境，也写出了她们对于生活、爱情和工作的态度。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姜映蓉演唱的一首《平凡颜色》，这首歌的旋律婉转，给人无限的希望，搭配上姜映蓉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动人的人间真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谷谷吕思维和小魏魏佳莹联手合作的这首单曲《爱的方法》，传递了以柔软的角度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谷谷和小魏合作的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如何去爱。小魏说，有时候明明都是在乎对方的，但却因为各种的阴差阳错生成了许多的误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拥抱。

说到告别，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离别的伤感，但刚刚听过的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告别前要跳舞》是告诉所有人，既然告别已经无法逃避，不如让我们尽情地释放心中的情感，让这个告别最终以开心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像蘑菇一样生活》是由土布叔叔演唱的一首治愈系的民谣新作。歌曲中，在城市角落里坚韧生长的蘑菇，仿佛在用他自己的生活默默地诉说着，即使处在角落，依然自强不息地生长。

0: 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王铮演唱的《不值得一提的伤口》，一直以恬静淡然的巴萨诺瓦曲风为主的王铮，这首歌里是用摇滚告诉了所有喜欢他的粉丝，他最爱的仍然是创作音乐，他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一首改编自闽南语童谣的歌曲《天黑黑》。歌曲的编曲简单而纯粹，依靠钢琴伴奏，展现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感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蝉》以爱恨纠缠为核心意象，那英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出宿命爱恋里难分难解的拉扯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春》。

赖伟峰创作并演唱的《影歌》致敬了多首粤语金曲。《影歌》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呢，是个人最拿手、最爱唱的歌曲，现在也会被理解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金曲。那所以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来说，应该会被这首歌狠狠共情。下一支要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肺活量》。

微观宇宙这首歌始于萨顶顶对海浪与思考的诗意联想，以思维如海面，念头生涟漪为核心灵感，以声音为舟，带领听众突破思维边界，坠入声音构筑的梦境。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这首歌呢，同样引入了边界的主题。余文文创作并演唱的《边界》，以消融边界为内核，围绕向内求索与自我灵魂深度对话展开。我们一起来听。

不用去找安静的环境，只要按下播放键，刘宇宁的嗓音一出，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专属的小岛。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不用应付那么多人的情绪，这三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秘密的角落。刘宇宁就是那个守在岛边轻轻对你说进来坐会儿的人。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来我的岛》。那继续送出吴克群的新歌《我走我走》。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祖儿的《等等等等》将等待的主题演绎得俏皮又洒脱，轻快的旋律配上容祖儿标志性的潇洒唱腔，把等待从一个被动的姿势变成了一场主动的蓄力。人与人之间总有无法跨越的河面，相逢有限，别离常态，我们终要接受。有些人也许只能遥遥相望，无法抵达。继续要听到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整首歌的内核就是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重复着

风雨皆路过，初心不曾落。再珍重这首歌，黄景瑜用沉稳醇厚的声线演绎时代浪潮下的取舍离别与彼此守望，歌声既有直面困境的坦荡，又带着温柔绵长的慰藉，描摹出平凡人坚守理想的模样。下一首和您分享到的新歌，我们来听到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姚十三的新专辑叫做《无效人生》，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去表达什么，而是把自己这些年的积累慢慢的梳理出来，交给时间，也交给自己。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朋友》。看看时间，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宇宙很大，可以装下万物，但我的宇宙很小，只能容得下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一首《你的宇宙》。那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和宇宙有关的歌，我们来听到王安宇演唱的《宇宙之外》。

浪漫到无可救药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许生命与爱的意义也可以重塑宇宙。那继续听到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哪怕在此岸走散，想念的引力依然可以让我们和宇宙温柔关联。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源的这首《宇宙超级无敌大》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是用音乐搭建了一个狂欢宇宙。歌词中热血号角，把梦做到最大，就像是精神燃料一般，激发我们追梦的勇气。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郑润泽演唱的《宇宙信号》。

是你提起的阳光太过暖的让我眷顾一下没兴趣的天气我喜欢的味道可是雨的呢就叫你 small pumpkin fire 努力的事情太多又不得去冒险哦对了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好点夜晚的月亮很遥远偶尔和那位见个面大家活得像是游乐园的节拍活得太假代价太大要不你等一等再回头看一看在房间里面待一待再豪华打扮帅一帅如果看起来你有了瑕疵或许自己搞的所以更能接受

群星闪耀从来不是触不可及的神话，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暗夜里开辟的一条前路，未来的远方永远有万丈霞光。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如果宇宙有答案》。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蓝心雨演唱的《漫步宇宙》。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Check.

有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点明了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我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和植物和星辰没什么两样。宇宙知道每个人都看似孤独又彼此相连。那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许嵩，一首平静中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张力的《宇宙之》。

李宇春的这首《小宇宙》以外星人的视角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整体上呢听起来童趣又有未来感，听着听着就会不由自主的摇摆起来。那继续分享到和宇宙有关的歌曲呢，是鹿晗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中文主题曲《纵横宇宙》。

与其互为人间，不如自成宇宙。这是苏打绿一首非常带感的小宇宙，也把我们的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最后要听到牛奶咖啡的一首《燃烧吧小宇宙》，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3: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3: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